0: 伊朗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 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舰政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 伊拉克石油部18号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之前。 伊拉克90%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8号通报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119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稍早前表示，委内瑞拉。 已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储备当头寸中提取 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重建。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17号夜间到18号上午，俄多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发布消息说。 俄防空部队17号晚到18号凌晨，在近20个联邦主体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摧毁379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说，为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这2处设施分别距离前线500多公里和700多公里。 泽连斯基称，俄军利用这些设施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18号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到12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该联合会表示，极端高温已经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因素。 仅依靠家庭和企业自行应对难以解决问题，需要采取结构性干预措施。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的季军。这是英格兰自1966年夺冠以来，时隔60年再次站上领奖台。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当地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
1: 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

0: 来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目前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800人。有关救援及人员安置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松聪。赵松聪，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救援进展，还有物资保障情况怎么样？
1: 好的，我了解到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那这次事故呢，彭水紧急转移安置受灾1100人，其中集中安置142人，投亲靠友等分散安置958人。那目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5000万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做好彭水的山体崩塌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那在早前呢，国家相关部门也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来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目前呢，当地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进行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风控，严防人员回流和船只通行。那事故发生后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到现场。那我们了解到，8家重庆市级和区域三甲医院的胸心外科、骨科、创伤外科、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小儿外科等33名多学科专家，现在已经到彭水参与救治工作。那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目前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赵松聪。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已启动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指挥部工作机制，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2: 经过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大约是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大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然存在着微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的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0: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转移群众和抢险救援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来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7月17号9:08，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我们都说就是他跟居委打电话了，叫居委的来排查看一下。8点多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车货过来，我就要下在家里嘛。我当时考虑了我们那房子不安全，我就叫他在另外一个仓库去下了，就没有出现危险。当时有3个搬运，1个车夫，加上我有5个人。
3: 龚少群口中的这位兄弟是和他家关系要好，同住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街坊侯开云。事后侯开云才反应过来，险情信号或许在崩塌前夜就已出现。
5: 头天晚上就一直掉螺丝，螺丝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他就是门师傅噻，门师傅就住在那个拆钢棚，带着小石头一直给他响。我们那有一栋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又滑，等一下又滑的声。
3: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 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17号早上6点多，天刚亮，侯开云找了把柴刀，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5: 我上山应该是7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发着一只，他们说是空吧，不像是的放炮一样，很慌张的，我就在看现场吧，我就还有裂缝在山上，啊，山体后边有裂缝。我拍的照片呢，就是8点过11，我就看不对头，我两个人噻，我就迅速返回来，返回就下山。当时的我的意思是，我的被扔到的滑坡，我就喊所有人就先出，走出房子，不在房子里面。后来越来越不对头的，我们房子后面嘛就是靠的山上，就一直掉落石。
3: 侯开云在这里生活了48年，从未见到如此多的碎石落下，且不像是顺着山坡滚下，更像是受力后崩出。6点34分，他给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时长1分9秒。在这通电话中，侯开云告诉了何光学落石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点48分，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他不敢耽搁，即刻转头下山。
6: 下来就组织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出一路撤离。这边又去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正是张维玲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更多人通过近2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4: 龚宝东就是我们的14网格的网格员，
7: 我是早上8点钟跟他发微信电话，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9点多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的5月份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可是一个诚实的。而且又上进心，这网格20多岁。
3: 截至目前，张维玲和龚宝东最后一次联系就在这通电话里。在何光学的印象里，龚宝东是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6: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那个人呢、啊、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这种情况下他才到了站起休息一下，休息都没得5秒钟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的。
3: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2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14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2: 向紧盯风险隐患、全力投入巡查排查、转移群众的一线工作人员们致敬，也向救援人员们道一声辛苦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消息传来。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
2: 有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工作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早上好。
9: 素阳，早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呢，我们重点关注高温你来我往，降雨面广点强。那入伏之后呢，天气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比之前热了不少，不仅白天热，晚上也很热哈。城市当中呢，像江西南昌昨天的最低气温是今年首次突破了30度，而上海昨天的最低气温也是达到了31.2度。城市当中的重庆更是暑热一整天的典型代表城市。那昨天重庆最高气温又一次突破了35度的高温线，7月5号以来呢，当地已经连续14天出现高温了。那么今后几天重庆的热度还会持续升级，预计这一轮高温至少会持续到25号前后，而且重庆下周的最低气温也会达到甚至超过30度，防暑降温24小时的功课了。那未来高温区域呢会有一些变化，今后几天富热带高压东退，冷空气推着雨带呢会东移南下，那么降水库会覆盖这个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这一带的高温呢会被按下暂停键。城市当中像杭州今后3天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最高气温会降到高温线以下，而新疆吐鲁番以及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还会发展持续增强。那么今后几天呢，吐鲁番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45度上下，重庆连续高温日数呢至少也会达到20天以上，会冲击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那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不论是居家还是出行，都要特别注意防暑的问题。最后说说降雨，那今后3天我们国家的主雨带呢会继续维持在云南、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呈现出西南到东北的走向。那今天呢，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不少地方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的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但是在广西的中东部还有江西北部这一带依然会持续大到暴雨，还是要注意防范。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素阳。
0: 好的，孟薇。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于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
2: 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声明强调，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
0: 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里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表示，美方的侵略性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伊朗将对美国的每一次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2: 伊朗外交部18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
2: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和中部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说，美军袭击该省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美军还袭击了该省的一处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周边20个村庄大约10000名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这些村庄正面临着缺水危机。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到美军3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还称，美军空袭已导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
0: 伊朗卫生部18号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在已经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的情况。
0: 美国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方面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的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
0: 根据伊朗方面的这些表态和行动来看，进一步扩大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0: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最近美国是不仅袭击了伊朗南部的地区，进一步向伊朗的内陆的地区的目标进行袭击。那么伊朗作为报复，伊朗也袭击了美军驻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并且袭击了科威特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这说明美国和伊朗都已经开始袭击民用的设施了。那么如果进一步升级和扩大，伊朗能做的有可能就是几个，就是伊朗开始大规模袭击海湾国家的电力、能源、交通的设施，这是之前伊朗也威胁过要做。另外一个就是伊朗最近几天有媒体报道，伊朗跟也门的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在联系，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做好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这样的话，不仅回到之前的全面战争的状态，战争的范围还有可能扩大。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延续了10多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政策迎来了重磅调整。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政策。
0: 我国当前对电池征收4%的消费税，这是从2015年2月起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同时，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
2: 根据公告，此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今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9月1号起，按照百分之四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又称太阳能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同时，部分新技术电池在一定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优惠。
0: 一边稳步收回旧优惠，一边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就像是给产业装上了精准调节阀门。对电池厂商、车企、准备买车的消费者来说，新政策释放了怎样的产业信号？又会给市场定价、技术路线、行业竞争带来哪些改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1: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3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提升至4%。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 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如今国内电池产业格局、技术路线早已和政策落地初期截然不同，各类新型电池技术加速涌现。本次消费税优化调整是贴合产业发展现状的适时优化。
12: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1: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13: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11: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14: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11: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本次公告区分自产自用与对外销售两种情形，设定计税规则本质是通过税制安排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15: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11: 钠离子固态电池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2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2-3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整体而言，本次新政并非单纯给新能源行业加负担，而是一次结构性精准调节。成熟锂电逐步回归正常税负，挤出低端无效产能，前沿新技术长期免税，全力扶持自主创新。长远视角下，税收杠杆持续引导电池、新能源车产业向高端化、创新化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年到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计划目前正在招募中。
2: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本轮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0: 新一轮计划在地区和领域你有哪些调整？如何让高校毕业生下得去又留得住？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曹向荣的报道。
16: 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司长张文苗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7: 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支持力度，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行计划单列，对革命老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等加大倾斜力度，为艰苦边远地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16: 从近年来各地发布的招募公告看，基层服务岗位已从传统的教育、农业、医疗卫生领域进一步拓展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林草生态保护修复、乡村建设助理等方向，服务内容与基层发展实际结合更加紧密。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8: 在待遇保障方面，目标明确，让年轻人留得住、干得好。结合沈阳县域收入水平，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切实减轻生活压力。我们还畅通了职业发展通道，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6: 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充实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力量。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9: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同时呢，我们学校坚持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全力助力我校毕业生在三支一扶基层岗位上踏实干事、成长建功。
16: 中山大学一直鼓励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近5年共输送近5000名优秀毕业生前往西部地区和基层就业。中山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刘佳介绍，学校不间断进行选调、基层就业典型宣传，引导毕业生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基层就业人数逐年提升。
20: 我们通过制定中山大学基层就业毕业生奖励实施办法，加大了对赴西部基层三支一扶计划、西部计划、艰苦边远地区和重点领域就业毕业生的奖励力度，落实了国家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切实解决了毕业生基层就业的后顾之忧。
16: 如何支持三支一扶人员安心扎根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按规定落实发放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政策，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务的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办理补充医疗、重大疾病、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并可参照当地绩效考核实际给予一定奖励。江西省宜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规划财务与基金监督科负责人陈晶说，
21: 针对国家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宜春落实岗前培训、基层导师帮带、 让毕业生尽快掌握基层群众工作、产业服务能力，逐个落实生活补贴、安家费、社保保障，享受公考、定向招录、考研加分等多重政策。
16: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服务期满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雁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落实县以下职称双定向、支一人员参加规培等政策，努力拓宽职业成长空间，促进扎根基层成长成才。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5: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2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现在是暑假，全世界都在偶遇中国游客，而在社交媒体上啊，有一个话题的热度居高不下，叫带着课本儿去打卡。这事儿猛一听有点不合理啊，都放假了，出去旅游了，玩去了，你说你带他干嘛呀？但是一看大家发的帖子，立刻就理解了这事儿的魅力。点开这个话题下大家发的照片，猛一看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全球各地的名胜古迹。但是您仔细一看，这张照片的背景可能是实景拍摄，但是这个名胜本身其实是拍照人用手举着的中学课本的封面。比如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世界历史9年级上册的封面，法国卢浮宫和他门口那个玻璃金字塔则是高中英语选择性必修3册的封面，而4册的封面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12使徒言，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下的封面是罗马斗兽场，还有伦敦大本钟、伦敦塔桥等等，也登上了不同版本的英语教材的封面。除了有中国年轻人举着课本和地标同框，还有人悄悄留下课本等同胞接力，更有人在课本内页写下暖心祝福。这场没有组织、没有号召的自发行动，让无数中国网友直呼，我的教育终于闭环了。那为什么一本平平无奇的旧课本能在海外戳中这么多人的泪点和笑点呢？我觉得有一条评论说的特别好，因为它是只有中国年轻人才能秒懂的隐秘文化彩蛋。对于很多80后、90后，甚至部分00后来说呀，认识世界的第一步几乎都是从课本开始的。小时候坐在教室里，盯着语文书、历史书、英语书、地理书上的插画和文字，想象着金字塔的神秘、卢浮宫的璀璨、大本钟的庄严。多年后，当你举起课本和实景对齐的那一刹那，不就是在和那个年少的自己隔空击掌吗？关键是呀，不论你家乡在哪里，不论你学的是哪个出版社的哪个版本的教材，这成百上千的帖子里一定有一位你未曾谋面的网友正举着你那个版本的课本，两个人瞬间就像在同一个时间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一样，共享着如出一辙的集体回忆，一模一样的课本知识和心照不宣的青春共鸣，这是万里之外独属于中国年轻人的默契。 更让人感慨的是啊，这场中国年轻人在海外的浪漫互动绝不是简单的打卡跟风，它真正的底色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迁。参与带着课本去打卡这个话题的主力人群，这波20多岁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小时候要想亲眼看看课本封面上的名胜，亲自走一走课文里的世界，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而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能随时说走就走去到世界各地，这背后是国家发展带来的底气。我相信啊，年轻人发出的这些帖子绝不只是为了出个片儿集个赞，大家内心里最想表达的正是对这种从被动了解世界的旁观者变成主动走向世界分享温暖的参与者的转变的喜悦和自豪。当然了，浪漫归浪漫，激动归激动，也提醒大家在景点摆放课本时可别随手乱扔，别占用人流通道，更不能把课本留在文物保护核心区，要尊重当地的习俗文化，选安全不影响他人不破坏环境的角落，让这份浪漫呀不添乱不违和。外在热情大方懂浪漫，内在得体妥当有分寸，这就是咱中国年轻人的魅力。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社区正是就业服务抵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眼下从15分钟就业服务圈到社区微业，各地正探索将就业服务嵌入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让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直达群众家门口。
2: 嗯，那什么是微就业呢？您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在社区范围内的弹性、轻度和服务性的岗位，它可能会包括社区图书管理员，还有活动协调员、老年食堂助餐员等等，还有手工编织啊、数据标注这样居家就可以完成的灵活。
0: 下楼就能务工，兼顾家庭还能增收，眼下微就业正在悄然改变许多人的生活。
2: 嗯，
0: 这种社区就业服务的新形式也折射出就业服务从群体覆盖向一人一策的转型治理思路。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济南台记者张立忠的报道。
4: 在江西南昌湾里幸福街道5+2就业之家，中式面点免费技能培训班如期开课，理论搭配实操的教学方式，让零基础居民也能快速上手。居民程梅，
6: 其实用这10分钟，中午还可以兼顾到家里要做饭，又没有收我们费用，那我们去学习啊，考证啊。我之前也是经常在网上面学嘛，经常上手就比较好一点，老师也讲的比较细，学了之后味道啊，包括款式都会比较好看。
4: 这正是南昌落地微培训的实践，当地按需开设面点、家政、网营等实操课程，培训结束同步组织职业技能考证，形成学技能拿证书稳增收完整链条。拿到面点师资格证的程梅顺利实现灵活兼职。
6: 证书还是非常有用的，人家会看你的资质条件，对我们工作就会更方便嘛。
4: 在山东，社区微业的探索在加速推进，当地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打破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之间的壁垒。
7: 就很假是吧？好，来大家。
4: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居民张汉宇正在教古筝公益课。2024年，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发现，张汉宇是中国音乐学院认证的古筝高级教师，但去培训机构上班和他照顾孩子的时间冲突，社区主动请他在社区内试水教学，免费提供创客空间。
7: 场地是给我解决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在社区里面这些都会便利很多。社区给我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来的学生信任度也很高，他们对社区的一个信任。
4: 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栋说， 社区通过信息建档、需求分析、岗位匹配、跟踪回访，以帮助32名居民解决就业。一部分人是在社区完善便利店、早餐店、菜市场等配套的过程中找到了合适的岗位，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参加社区举办的小微特色培训，也在满足邻里需求中实现了就业。
9: 从25年到现在吧，有工作需求愿望的居民呢，我们是摸排了有54名，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解决了32名的就业问题，其余的居民的就业需求呢，我们登记档案也在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
4: 从江西微服务到山东的社区微业，这些探索背后有着共同的工作思路，聚焦城乡低技能、低收入、高失业、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两低两高群体，构建起多部门。

0: 们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仅山东一省就已打造就业社区驿站10369家。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处孙学奇表示，
1: 从23年到25年3年，我们累计帮助那个两地两个群体就业超过15万人。25年我们有试点推进的叫双圈融合工作，也就是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1刻钟便民生活圈相融合，打破这个基层就业服务的一个壁垒，将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与消费服务相融合。全省已经在济南、青岛、烟台、济宁4个市推进试点，打造这个双圈融合的示范点位呢是140处。
0: 从微培训到微招聘，再到社区微业，微就业正在用一个个看似微小的切口撬动着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这不仅是服务方式的创新，更是就业治理理念的升级。正如江西南昌湾里管理局5+2就业之家工作人员周泽文所言，让就业服务真正下沉到社区，嵌入生活。
2: 针对有明确求职意向的群众，现场的登记个人信息，及时的对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协助沟通求职意向，预约面试，提供咨询、匹配、对接等一站式服务。下一步，持续深耕社区的就业服务，常态化的推送就业岗位，推动就业服务从有向优，从泛向精升级。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形成的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新规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同时大幅提高举报奖励上限，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
5: 幽灵外卖呢，是指线上展示和实际经营严重不符、伪造或者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违规店铺。这些所谓店铺藏身在居民楼、还有地下室等非正规场所，证照缺失，卫生状况恶劣，成为了危害食品安全的隐患。
4: 外卖骑手们每天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是最能直接接触餐饮门店的群体，将他们调动起来就是一股有力的监督力量。外卖骑手如何看待这一举报奖励政策？多元合力能否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北京一位专跑某商圈的外卖骑手小张表示，有的档口只做外卖不做堂食，平时消费者看不见，只有经常取餐的骑手才知道真实情况。
7: 我平时取餐大多是商圈美食城档口，看着都挺正规，但也有不对劲的。有的商家平台页面装修得很好，实际取餐的时候，后厨就挤在几平米的小隔间里，地上都是油污，从业人员健康证也没见公示。还有的店找不到正经取餐台，得绕到类似储物间的地方出餐，感觉就不正规。
6: 丰台区的外卖骑手李先生深有感触，去年以来，辖区内藏身民房隔间的幽灵外卖已经收敛了很多。
8: 前年那会儿还很多，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少了。就现在也有，只不过偶尔会遇到一次两次。我也是今天刚看到，我个人感觉这个政策对一些骑手挺好。
6: 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分为3个等级。其中一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举报事项经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二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三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基本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不过也有骑手坦言，举报幽灵外卖最担心的是身份暴露。骑手小张，
7: 要是真有奖励我倒是愿意试试，但就怕流程太麻烦。我们跑单都是按分钟算钱，还有拍照片、录视频、留证据，会不会被商家当场看见？要是举报完被商家针对，就得不偿失了。最好能有个一键举报的入口。
6: 美团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团外卖已经上线了一键反馈食安问题功能，消费者在浏览外卖商家店铺页面时，可 可直接提交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反馈类型涵盖资质异常、相册与实际不符、地址造假、标注堂食但线下无法到店就餐、线下卫生条件不达标等多种情形。骑手李先生说，所有骑手都可以在平台上举报。
8: 现在基本上人人都是监督员，就是骑手软件里边都可以举报， APP 里面有举报商家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就可以拍照，然后详细位置就直接在 APP 里边上报，上报之后他这个平台会有专人去核实这个问题，一经核实，他如果是一店多开或者幽灵外卖，平台直接给他下架了，就不能在上面经营了。
6: 记者了解到，六月一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的就是网络餐饮行业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痛点。此外，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在六月份的时候表示，除了核验真人，该系统也可以检验真店，
9: 有效核验，真正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的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真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入网。
6: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出台的系列整治举措对外卖行业规范化发展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10: 那配送员他是一个桥梁嘛，他既联系着商家也联系着消费者嘛，他是产业端跟消费端之间的一个桥头堡嘛。那他如果说是作为内部举报人的话，举报的这个真实性肯定是最高的。
6: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看来，外卖骑手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进行相关的监管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能有效识别存在幽灵外卖等潜在风险的商家。
11: 幽灵外卖有很强的隐蔽性，外卖骑手有很强的信息优势，在等待取餐的时候可以关注到餐食生产的过程和后厨的环境卫生，他们能够获得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在这个过程之中，外卖骑手也可以去发现哪些餐馆存在问题。可以讲，外卖骑手是和消费者站在一起的，也愿意挺身而出去揭露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行业的食品安全和健康发展。特别是像北京市这样一种做法，通过强力的激励，也能够激发外卖骑手的监督热情，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6: 马亮建议，应当搭建政府、平台、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严格落实举报人信息保密机制，打消群众举报的后顾之忧。
11: 消费者在点餐或者就餐的时候，去关注餐馆的明厨亮灶，去看有没有问题，也能够尽到监督的作用。通过有奖举报，又能够保护个人信息和人身安全，他们不光有意愿，而且也会有勇气去举报一些违法行为。对于监管部门来讲，现在有摄像头能够帮助我们去进行无死角的监管，但怎么样去加强数据的分析，能够更及时发现一些问题和隐患，需要向技术要效能。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将先后举办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于今天继续举行。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到7月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19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其他赛事方面，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各个单项的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洪东平、贾一凡、张舒娴将分别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中争夺冠军。今天晚上6点，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期的赛制。双打比赛本周在湖南长沙举行，团体和单打比赛将在今年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福州举行。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陕西榆林举行。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将进行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男子1万米、女子铅球等项目的角逐。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示，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和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王东宇、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谁家大美人儿》，由歌手金九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曲以幽默诙谐的歌词和轻快的旋律，描绘了一位外貌出众、性格直率的女性的形象。这首歌发布之后迅速走红，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泛的传播，许多的网友呢也将其作为舞蹈素材，编排了秧歌舞啊、现代舞等不同风格的舞步，简单易学并且氛围感十足。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谁家大美人》。

这首歌呢是一首大家熟悉的《纳奴娃情歌》，也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这首歌最初呢是由邓丽君在1972年演唱，高胜美呢在1998年翻唱了这首歌。歌词以自然的意象来比喻爱情，那首歌词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是我的情，也成为了年轻情侣之间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咱们来听一首老牌的快乐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呢是香港组合草蜢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舞蹈的元素，编曲轻快。

这首歌的旋律一播放出来，大家是否感觉很熟悉呢？这首歌就叫做《隔壁泰山》，也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7月推出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魔性旋律和洗脑舞蹈迅速走红，成为在抖音等平台的神曲。其标志性的动作星星豪和泰山斗，大家还记得吗？曾经可是引发了全网的

0: 来。
1: 这首歌是由阿牛亲自作词作曲，以轻快的民谣旋律融合春节元素，打造出独特的贺岁民谣风格《桃花朵朵开》。这首歌曲呢，也成为华人世界春节记忆的组成部分，和恭喜发财并列为贺岁的经典。

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大家能猜出是什么歌曲吗？就是前几年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火的一首歌《狂浪》。它以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张力的旋律著称。这首歌因为节奏很简单，舞蹈动作也很易学，迅速呢在短视频平台走红，并且成为线下广场舞的热门曲目。

这首歌是小沈阳演唱的《大笑江湖》，是2010年由小沈阳同名电影主题曲《大笑江湖》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年轻人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王心凌演唱的《爱你》，希望今天所有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0: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如何突破认知局限，建立自己的思维体系？如何培养解决问题的底层能力，而非依赖他人的经验？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依然保持成长加速度？接下来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既是一本成长之书，更是一份时代答卷，教你在勇于探索的同时心怀责任。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主角模式》。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许多人都在渴望成长，随便问一问身边的人，几乎没有谁会说我不想变得更好。可奇怪的是，有些人像被施了定身术，10年20年过去依然停在原地打转，另一些人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短短几个月就脱胎换骨。这种速度上的天壤之别究竟从何而来？到底是什么东西悄无声息地挡住了人们向上的路？答案常常不在外面，而在每个人自己的头脑里。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往往是最大的绊脚石，受确认偏误和直觉误导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把噪声当成信号来听。所谓确认偏误，就是你一旦认定了某个看法，就会下意识地满世界找证据来支持它，而对那些反驳它的信息却视而不见。就拿踩井盖会倒霉这个说法来说，有人不小心踩了一次井盖，之后碰巧遇到几件糟心事儿，就会牢牢地记住这次巧合，从此认定井盖碰不得。可他没想过，绕开井盖的日子里，糟心事儿也一桩都没少。类似这样的误判，本质上就是把偶然当做了必然，把表象当做了规律。想象一下收音机里的声音，悦耳的音乐是信号，呲呲啦啦的杂音却是噪音。成长路上也一样，真正能够帮人进步的因果关系是信号，而那些看似有道理却毫无关联的干扰则是噪声。问题在于，噪声常常打扮成信号的样子，把人骗得团团转。比如一个创业者，公司赶上了市场风口，业务一路狂飙，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对团队发脾气，业绩还是蒸蒸日上，于是他便认为是发火带来了高效率，甚至总结出了一套必须凶的管理心法。可实际上呢，成功可能是因为运气好赶上了行业红利，跟发火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等到二次创业时，这套方法很可能彻底失灵。要分辨信号和噪声，需要批判性思维，不断追问，这个结论有数据支撑吗？有没有别的解释？我是不是忽略了相反的证据？只有像科学家那样做对照试验，控制变量，才能真正的捕捉到有用的信号。更重要的是，人得敢于自我批判，成功时归功于自己，失败时甩锅给环境，这是天生的毛病。想要成长，就得硬着头皮打破这种惯性，勇敢地颠覆过去的认知。成长没法像复印文件那样简单的复制，很多人容易被成功故事的光环晃了眼，总想找到一条可以直接照搬的路径。看到某家公司靠某种方法大获成功，第一反应就是我能不能照着做。这种对确定性的渴望可以理解，但他恰恰误解了商业和成长的本质。如果真的能够复制，那世界就太简单了。找到最牛的企业，拆解他的每个动作，模仿他的每个决策，就能同样成功。可现实中，模仿者的墓碑永远比创新者的丰碑要多得多。苹果公司改变了手机行业， 不是因为复制了诺基亚，而是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手机的认知。阿里巴巴重塑了商业生态，也不是因为照搬亚马逊，而是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市场的独特问题。每个组织的成长轨迹都应该像人的指纹一样独一无二，放下复制别人的幻想，不再照搬招式，而是苦练自己的内功，在持续探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优势，这才是正道。当然，不是说成功经验不值得借鉴，而是说任何有价值的成长都必须经历一个独特的蜕变过程，就像蝴蝶破茧时那个痛苦的挣扎，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替代。为什么成长无法复制？答案藏在生命的底层法则里。任何生命体都是自我引用的。清晨推开窗户看到的树，不是每天都从小树苗重新长起，而是在昨天长出的枝干上抽出了新芽。今天的姿态来自昨天，明天的模样又基于今天。这种站在自己肩膀上的成长方式就是自我引用，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基于历史积累的持续迭代。细胞分裂时，新细胞携带母细胞的全部遗传密码，同时又可能产生微妙的变异。候鸟迁徙依靠代代相传的路线，珊瑚生长在历代珊瑚的骨骼之上。人类社会也一样，知识体系、文化传统、技术发展，都是在前人基础上不断积累演化的结果。商业世界里，这种自我引用更加的明显。字节跳动的算法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是在无数次迭代中逐步完善，每次改进都建立在前一次的用户反馈和技术积累上。特斯拉的电动车技术也是如此，每个突破都源自对前代产品不足之处的深刻理解。

这种独特的自我引用机制在数学领域以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和理论深度的形式得以呈现，那便是幂次曲线。这个原理恰如日常生活中烧开水的现象，在持续加热的过程中，水温在抵达100摄氏度的沸点之前，其上升过程可能显得缓慢而温和，肉眼难以察觉剧烈的变化。可一旦水温突破了这个关键的物理临界点，液态水便会瞬间地转化为气态，剧烈地沸腾起来。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然跃迁，绝非偶然的随机事件，其背后深刻反映了能量在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系统中持续输入，不断积累，直至突破系统原有稳定结构承受极限的必然物理规律与数学结果。告别配角心态，不再等待剧情安排，人生没有彩排，你就是编剧、导演与主角。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主角模式，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深刻的事实常常被人忽略，人与人的本质区别不在于知识的多寡，而是在于经历的不同。两棵在同一环境中生长的树，即使品种相同，也会因为生长过程中经历过的每一次风雨、每一次修剪的不同而长得完全不一样。有两个人是大学同班同学，朝夕相处了4年，学习同样的课程，接受同样的教导，甚至住在同一间宿舍，但30年后却可能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可能成为汽车底盘设计专家，谈起悬架系统、转向结构如数家珍；另一个却转型为知识传播者，对认知心理学、教育方法论信手拈来。这种区别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不同的书本知识，而是因为各自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那位汽车专家可能毕业后就进入了车企，经历过数十个车型的研发，处理过无数次底盘异响的投诉；而知识传播者可能在教育培训行业摸爬滚打，面对过形形色色的学员，解决过各种教学难题。这些独特的经历塑造了他们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每个人的认知体系都是由无数生活片段组合而成的。童年时父母的一句无心之言，青春期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职场中某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些看似零散的经历像拼图般组合成独特的思维模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记忆不是简单的信息存储，而是会不断重构。每次回忆某个经历时，都会不自觉地根据当前认知对其进行修改，这意味着经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重新诠释，持续塑造着认知。现代教育体系过分强调知识的标准化传递，却忽视了经历对认知的塑造作用。两个学生背诵同一段历史，一个曾在相关古籍驻足，一个只是死记硬背，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深度必然不同。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参加过产品从零到一过程的人与只看过总结报告的人，对业务的理解根本不在同一层面。这种差异不是靠多听几场分享会就能弥补的。经历的特殊性决定了认知的独特性。当人们听那些优秀的人分享经验时，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以为记下他们说的每句话就能够复制他们的成长路径。事实上，演讲者自己都未必能说清哪些经历真正塑造了他的判断力。就像梅西无法用语言传授他踢球的直觉，那些最关键的能力往往来自通过千万次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和临场反应。真正的领悟必须通过亲身经历来获得，语言能传递的只是皮毛，经历带来的这种特殊性还体现在更深层的认知维度上。对世界的理解、对价值的判断、对风险的感知，都深受过往经历的影响。一个经历过创业失败

失败的企业家和一个从未尝试过失败滋味的职业经理人，即使掌握了相同的商业知识，在面对投资决策时的风险偏好也会完全不同。这些深层的差异决定了为什么同样的商业策略在不同人手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更关键的是，经历不仅塑造了优势，也造成了独特的盲区。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观看同样的场景，他们注意到的细节和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在商业决策中也是如此，一个技术出身的企业家和一个销售出身的企业家，面对同样的市场机会时，会天然地关注不同的方面，做出不同的判断。这些差异不是通过简单的知识传授就能够消除的，他们是每个人独特成长路径的自然产物。当试图复制他人的成长时，最大的误区就是忽视了经历带来的这种本质差异。看到一家企业采用了某种激励机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就以为照搬这套机制也能获得同样的效果，却不知道这套机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契合了该企业特定的发展阶段、团队构成和文化氛围。认识到人与人的本质区别是经历的区别之后，就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成长。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在自己独特经历土壤中生长出的果实，这既解释了为何成长的难以复制，也指明了更可靠的成长路径。尊重每个人的独特经历，在自身经历的基础上持续迭代，而非简单模仿他人的成长轨迹。优秀的艺术家从不止于模仿大师的作品，而是通过消化吸收大师的技巧，最终找到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最有价值的成长不是成为第二个谁，而是在理解自身经历的基础上成为第一个自己。读完《主角模式》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他没有教我去模仿谁，而是帮我认清了自己身上的那些噪声。以前总羡慕别人的成长路径，书里却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从来无法复制，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经历中迭代。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主角模式》这本书，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聚光灯下说，一直觉得自己在职场关系里都是小透明，读完才发现我主动把话筒递给了别人。书里的主角自荐清单让我第一次认真问自己，我想要什么。读者剧本重写者说，书中不灌鸡汤，而是用认知行为的工具帮你拆解受害者叙事。当你把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替换成我能拿它做什么，整个人都变了。读者片场不喊咖说，本书最妙的是反响配角测试。如果你的人生是部电影，你身边那些消耗你的人还配拥有镜头吗？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社交尴尬症，再也不怕跟人打交道，说话的魅力，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0: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 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4: 聚焦地域经济与

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生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当我们孩子考上大学呀，大家可能认为就远离了叛逆和危险。事实上，像网络陷阱、人际矛盾、一时的贪念，都能够让咱的孩子瞬间触碰法律的横线。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生最高发犯罪的五种犯罪方式，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听完，回家呢，也要叮嘱自己的孩子要守住底线。第一种叫做帮信罪，帮信罪也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个罪呢是最高发的一种。帮信罪是目前大学生涉案人数最多的罪名。根据2025年两高一部最新发布的司法数据，帮信罪被告人呈现明显低龄化特征，35岁以下涉案人员占比超过80%。其中，25岁以下青年占比达到1/3，在校大学生呢，也早已成为涉案的高危人群。2024年，多地法院宣判了多起大学生的帮信案。有一名大二的学生，仅仅出售了自己名下2张银行卡，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80余万元，自己获利1200块钱，最终被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留下了终身的刑事案底。像这一类的案件当中啊，大学生常见犯错行为集中在出借、出租、出售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收款码、手机电话卡，或者是参与线上跑分、代收、代转资金等看似轻松的日结兼职。孩子们大多没有什么法律意识，以为只是借用自己的个人账户转个账，自己呢，没有直接骗人，这不算违法。加上想要轻松地赚取一点零花钱，该罪名的实际后果呀，远比家长和孩子想象中要严重得多。即便获利极低，没有直接参与诈骗，但只要银行卡的流水达标，就会构成刑事犯罪，案底呢也会永久的留存，直接断送考公、考编、参军、入伍等机会。所以，想要规避这一类的风险，咱们家长一定要反复的叮嘱孩子，个人的银行卡、支付账号、电话卡一律不准外借，不准出售。凡是无需体力、无需技能、足不出户就能日结高薪的网络兼职，全部都是法律的陷阱，坚决不要触碰。

第二种罪呢，叫做掩隐罪，也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掩隐罪和帮信罪常常被混淆。2024年全国法院统计显示，大学生的掩隐罪案件同比上涨 27%， 大多是学生在帮信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动帮助犯罪分子操作资金，主观恶意更重，判刑呢也更加严厉。2024年重庆法院宣判了一起典型的校园案件，有一名大学生，他不光出借银行卡，还按照上线要求亲自去银行线下取现，手机刷脸核验，拆分多笔转账洗白赃款，全程主动配合资金洗白，涉案赃款达到50000余元，个人获利只有1500块钱，最终被判处6个月。

个月的有期徒刑。很多学生啊，分不清两者的区别，误以为借卡帮忙转钱都是小事，想不到借卡不动手是帮信罪，主动帮忙取现、刷脸、分流赃款，直接升级为严引罪。这些事情的发生常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贪图比普通兼职更高的佣金，第二个是不好意思拒绝求助。严引罪量刑远高于帮信罪，家长们咱要提醒孩子，只要对方要求线下取钱、手机刷脸、拆分转账，不管给咱多少钱，不管是谁开口，咱都要直接拒绝，千万不要多此一举的帮忙操作。第三种罪叫做诈骗罪。根据教育部联合公安部门2024年校园反诈报告，大学生既容易被诈骗，也容易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近三成校园诈骗案件作案者都是在校大学生。在2024年，江苏某高校一名大三的学生，他呢，为了满足攀比消费，跟风加入刷单的诈骗团伙，负责在校园群发布一些虚假的兼职广告，

2024年，这个江苏的某高校的大学大三的学生啊，他呢为了满足攀比消费，跟风的加入了刷单诈骗的团伙，负责在校园群发布一些虚假的兼职广告，来引诱学弟学妹缴纳押金。短短的一个月，诈骗了8名同学，一共4.2万元。这名学生呢，最终以诈骗罪被判刑，同时全额退还所有的赃款，学校直接做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很多大学生触碰诈骗，根源都是超前消费、攀比跟风，生活费不够呢，就想走捷径赚外快，甚至觉得金额不多，不被发现就行了。法律红线十分明确，诈骗金额满3000元即可刑事立案。诈骗属于主动害人的犯罪，主观恶意极强，刑期远高于帮信、援引两类网络犯罪。咱们做家长的呀，平时要多关注孩子的消费账单，制止盲目攀比，来告诉孩子缺钱第一时间要和家里沟通，永远不要靠欺骗他人去牟利。第四种罪叫做故意伤害罪。校园线下最突发、最没有预兆的犯罪呢，就是故意伤害罪。有公安数据显示，高校90%打架斗殴刑事案件都是源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全是一时的冲动。比如在浙江某高校，2名男生因为宿舍关灯、作息噪音发生了口角，争执升级之后大打出手，其中一个人拿起桌上的水杯砸向了对方，造成对方鼻梁骨粉碎性骨折，经过司法鉴定构成轻伤2级。动手的学生原本成绩很优异，本来呢已经拿到了国企的 offer， 最终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缓刑，工作直接作废了，还要承担经济方面的赔偿。大学生啊，年轻气盛，好面子，受不了言语争执，再加上酒后情绪失控，很容易冲动动手。所有人都误以为同学打架是不是只是校内处分，不知道轻伤就需要负刑事责任。咱们做家长的要教会孩子懂得退让，宿舍矛盾、人际纠纷第一时间进行调解，千万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第五种犯罪叫做性犯罪。这一类的案件隐蔽性极强，并且大多呢发生在正常恋爱的关系里，大学生很容易踩入法律的盲区。在河南法院审理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校园恋爱强奸案，

说呀，一对在校大学生正常的恋爱约会，两个人一起聚餐喝酒，女生酒后意识模糊，男生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女生清醒后悔，报警指控对方强奸。法院最终结合女方酒后无法自主表达意愿的证据，认定了男生构成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很多男生存在着致命的误区，他们认为呀，双方是男女朋友，自愿约会见面，发生关系也就不算违法，甚至通过社交软件进行约炮。可法律明确规定，女性醉酒、昏迷、意识不清、无自主判断能力的时候，即便之前自愿相处，发生性关系依旧构成强奸罪。除此之外，偷拍室友私密视频、传播不雅照片、猥亵他人，都是属于严重的性犯罪。这一类的犯罪呢，属于刑法的重罪。一旦定了罪，不仅开除学籍，背负案底，婚恋就会受到受限。家长们，咱要分别给咱家的男孩女孩做好普法教育，男生要守住底线，尊重女性的意愿，绝不趁人之危。女生呢，要保护好自己，避免独自深夜赴约，过量的饮酒。所以说，多一份提醒，咱的孩子就少一次风险，守住法律底线才是守护最好的青春。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近期绿源电动车官方账号发布的一则视频引发了争议，被指擦边营销。舆情发酵之后，视频很快下了架，品牌方呢也公开致歉。就在前几天，日化品牌滴露舒克也因为广告内容低俗，相继陷入了舆论的风波。几家品牌接二连三的在擦边营销上栽了跟头，暴露的顽疾值得大家的深思。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拿低俗博流量其实是最愚蠢的营销。很多企业热衷于擦边儿，并非不知道会惹众怒，而是基于低成本高曝光的投机算计。虽然妨碍了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了社会良好风尚的广告，可能面临20万元至100万元的罚款。但是对于规模企业而言，这一笔罚金远低于常规推广的费用。更逞伦擦边事件自带热搜流量和舆论免费造势的传播红利。当尝到所谓的甜头之后，有一些企业争相的效仿，无擦边不营销仿佛成为了一种共识。现在我们都知道流量至上，那么流量至上的考核机制也倒逼着营销团队走歪路。新媒体运营多以播放量、互动量、热搜话题为核心 KPV， 而一些平台的算法偏爱猎奇、有争议的内容，擦边营销的完播率、评论量、转发量也远高于正经的宣传。深耕产品卖点、打磨优质创意费时费力，而靠擦边暗示、低俗梗引流，简单直接。于是呢，不少运营团队陷入误区，把下流当成网感，把低俗当成幽默，把制造暧昧噱头当作吸引关注的秘诀。绿源涉事账号曾经自我标榜是很爱玩梗的不正经的官方，主要放低格调，迎合低级趣味。开拓市场空间呀，也是要靠质量过硬的产品和服务的，而不是低俗擦边的营销噱头。这些热衷擦边的低俗广告，非但没有让人感受到产品和服务的核心优势，反倒呢，给品牌和产品贴上了油腻的标签，无异于给企业声誉上行。不仅无法把一时的围观者转化为长期的忠实客户，甚至可能劝退注重品牌形象的消费者，那真的是得不偿失。这一类热衷以欲露还藏的性联想来吸引流量的擦边广告，不仅物化了女性，扭曲了社会审美，还严重的污染公共消费环境，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错误的价值引导。酒香也要善于吆喝，但是靠低俗噱头换来的毒流量只会带来反噬。营销可以通俗，但不能低俗，擦边儿不是捷径，而是陷阱。在公众的监督与媒体的聚光灯之下，任何擦边的行为都无所遁形。根治擦边营销乱象，关键呢，在于企业自身要革新营销的方式，摒弃唯流量论的短视频思维，把资源投向产品创新与正向的创意，建立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杜绝第三方运营肆意踩线。其实啊，稳定的产品品质、完善的售后服务、正向的品牌价值观，才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营销的正道。踏实做产品的企业无人关注，投机擦边者频频出圈，市场生态便会持续恶化，这是谁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拿无知当勇气，把下流当风流，靠低俗噱头，这种自毁声誉的愚蠢营销，大家也该醒醒了。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段时间大家是否看到这样一个视频？视频当中有一个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一个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驶入了机动车道，甚至呢在车流当中尝试着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的动作。这个视频啊发生在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的惊险的一幕。当时呢交管部门也迅速的到场制止，并且对涉事的儿童及家长进行了批评的教育。近几年来呀，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走红了，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玩具。然而呢，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时速可达20公里，甚至超过70公里，远超常规玩具童车8公里每小时的最高的限制。在电商平台搜索迷你摩托，结果呢是五花八门，有的标注通过 3C 玩具安全认证，客服却发来解除限速的教程，有的呢以 125cc 四冲程发动机为卖点，商家说了孩子只要身高到了就可以玩等等等等。如此安全隐患重重，所以咱必须的敲响警钟。驾驶摩托车对身体平衡性、反应灵敏度等都有相应的要求。儿童的身心发育还没有成熟，应急避险与处置能力都比较薄弱。你把一台速度机器交到儿童的手中，驶入城市道路，既是对儿童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也是在给公共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隐患。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这后果呀可是不堪设想，一次失控就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悲剧。那么是谁在给儿童的狂飙开绿灯呢？有一些家长他是心存侥幸的，他低估了迷你摩托的危险程度，觉得自家孩子啊玩一玩，图个新鲜，图个刺激也没有什么。个别家长呢还将亲子越野、萌娃机车当作一个标签，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传播。此外，在利益的驱动之下，有一些厂商、电商选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肆的渲染宣传动力和续航，却将适用场地呀、年龄限制啊、风险警示隐于角落。更有甚者，为了规避监管，给产品预留改装空间，看似达标，实则可人为解锁提速。有专业人士指出，设计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25公里，并且以动力装置驱动，就可被认定为机动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也规定了，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该在18周岁以上。儿童骑行高速迷你摩托显然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这摩托车虽然小，安全的事儿可大着呢，涉及生命安全的事从来没有后悔药可吃。从玩具挑选到日常监护，做家长的必须始终保持清醒，替孩子郑重把好每一道安全关。交管部门也需要持续加大巡查管控的力度，严查儿童违规骑行的行为，一旦发现要立即严肃约谈教育家长，压实监护责任。针对相关厂商与电商的商家呢，市场监管部门咱也要行动起来，开展专项整治，严查缺乏安全的认证、暗藏改装漏洞的违规产品，摸排生产源头，督促厂商合规生产、诚信经营，压缩非法迷你摩托的生存空间。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生命只一次，人生不重来，千万不要让一时的贪玩变为追悔莫及。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回来，我们接着聊。前两天啊，我有一位朋友，他对我说：“哎呀，我好伤心啊！你看我家孩子今年，高考呢报志愿，我都请好假了，我却发现儿子已经自己把志愿填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确实哈，小的时候咱们觉得孩子听话懂事，遇到事情不随意来麻烦家长。后来发现呢，原来啊是孩子可能跟父母不亲了，遇到事儿呢也不愿意再跟家长分享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长大后和妈妈不亲的孩子，其实在小的时候就有预兆。坦白的来讲，遇到这样的情况，也许父母的心里会感到很失落。大家想着，你看啊，曾经黏着我们的小孩是什么时候开始抵触我们，不愿意再靠近我们呢？长大之后跟妈妈不亲的孩子，其实早在小的时候啊就有预兆了，只是呢初为父母咱们没有注意到，没有关心到而已。孩子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摸摸他的小脑瓜，亲亲他的小脸蛋儿。可是当孩子开始闪躲的时候，就说明啊，孩子已经开始排斥你了。慢慢的，就可能发展为不愿意跟爸爸妈妈一起逛街。他呢，希望在同学呀、朋友那里。

里寻求到安全感。其实孩子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现象也是有原因的，大多是因为父母太忙，当孩子想要依赖父母、亲近父母的时候，父母没有回应，渐渐的孩子呢也就不再亲近了。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最值得依赖的人。当孩子遇到什么难事的时候，我们希望孩子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父母。可是你看现在，现实很多孩子是报喜不报忧的，他们希望父母放心自己。其实背后的原因啊，是孩子害怕父母失望，害怕父母责罚，那种小时候的阴影导致他们长大之后就不愿意求助了。其实怎么说呢，我也是这样长大的孩子，从小父母要求很严格，做不好就会挨说，那个时候我们还挨打呢。所以我长大了之后呢，我不管是过得怎么样，我都会告诉爸妈我挺好的，我内心里就是无法接受让父母来帮助自己。坦白的来讲，有一些家长啊，真的会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就会觉得你就得听我的，你是我的孩子，你就要按照我的意愿去做事。某个点做不好了，孩子呢就会被批评，不按照父母的意愿做事呢，孩子呢就会被责罚。当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不懂得反抗，只好听爸妈的话。但是啊，等到他们长大了以后，也许不会反驳，但是他们会用沉默来回应，不管父母说什么，反正呢我就是不执行。我有一个亲戚，他们两口子控制欲特别强，从小到大他们儿子很听话，总是按照父母的意愿上学报考啊，上大学呢也是一样。大学期间啊，谈了一个女朋友，父母不同意，觉得女孩子的家境一般，家里又给安排不了工作，于是呢就强迫儿子分手。然后啊，你看一直到现在，我这个亲戚家的儿子还是没有结婚，处对象他都不处。现在呢，我这亲戚啊，这两口子后悔万分啊，当时如果不拆散他们就好了。可惜没有如果呀。我是能够理解家长这种心情的，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听话，找到人生如意的另一半啊。可是这缘分来了，谁也挡不住呀。孩子他们是独立的个体呀，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提供帮助，提供一些思路，但是呢，我们不能代替孩子成长。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咱一定要注意使用正确的态度和家教的方式来教育咱的孩子，这样才不会破坏亲子感情。父母要多倾听，比多说教更友好一些。父母呢，也应该多倾听孩子的声音，理解他们的感受。当孩子愿意表达情感时，咱要给予积极的回应，而不是急于提供解决方案或者批评。咱要学会耐心倾听孩子的意见和想法，通过沟通了解孩子的需求和情感，以便更好地促进其心理健康成长。很多孩子不愿意跟父母沟通，多半是因为父母总是很扫兴，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呢？所以父母应该避免扫兴式的沟通。当咱的孩子啊主动表达情绪或者直接交流的时候，咱做父母的应该尽量别扫孩子的兴，给予积极的回应和滋养。当孩子敢于直接表达情绪并且主动交流，这本身呢就是心理健康的表现，父母的支持也能够促进孩子未来继续愿意分享心里话。其实我想说的是，再小的孩子啊，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咱们要尊重孩子的感受、意愿、个性和情绪。
包括尊重孩子说不的权利，支持其自主性，共同制定一个家规，允许孩子在设定界限时有发言权。除此之外，咱们做家长的也应该经常与孩子接近交流，给予关注和陪伴，在物质和精神上始终在场，来增强孩子的安全感。孩子的学业固然很重要，但是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是特别重要的。好的亲子关系是需要时间培养的，父母需要主动迈出这一步，要主动的理解，主动的沟通孩子。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范贵宾演唱的新歌《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但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前段时间呢，办公室这个90后的小同事啊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杨宗纬有一首歌特别特别好听，然后呢他就放了这个音响的外放放给我听。我一听，哎，红尘来去一场梦啊，这是老歌啊，这是杨宗纬呢在这个综艺节目《蒙面歌王》里所唱的一首歌。而实际上这一首《红尘来去一场梦》呢，1993年巫启贤的专辑当中首先出现的，而后来呢有好几个翻唱版本，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首歌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翻唱版，来自于高胜美版本的《红尘来去一场梦》。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听你心中的歌，说起我心中老歌当中的经典，必须是李宗盛的《凡人歌》呀。的确，李宗盛的这首《凡人歌》呢，实际上它是1991年的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啊。《碧海晴天》呢，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是由叶童、刘松仁和李立群来主演的。而这首《凡人歌》呢，我一直觉得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是最大气的描述啊。他的歌词呢，非常的对仗工整，而且是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啊。最后的几句，特别是最后的几句，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真的是匠人深思也是画龙点睛的。抱怨归抱怨，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挑战。李宗盛《凡人歌》。

这一首李宗盛的《凡人歌》，接下来钟镇涛在《聚散两依依》当中的插曲，记得非常的好听。其实《聚散两依依》这一首歌，节目里放过好几个人的版本了，包括钟镇涛啊、李碧华啊、高胜美啊等等等等。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放一个稍微新一点的版本，来自于许茹芸的翻唱，1981年钟镇涛所主演的电影《聚散两依依》当中的。同名主题曲由琼瑶作词，著名音乐人左宏元大师来作曲的。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

0: 即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6: 《警示通言之第三种感情》。一次车祸有何意外发现？一次相遇能否不计前嫌？他为何会今日成疾？他为何会左右为难？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秘密？是谁寝食难安？是谁难以放弃？《警示通言之第三种感情》正在播出。
7: 有的人认为啊，男女之间存在着第三种情感，这种情感呢，既非单纯的友情，也不同于爱情，而是一种呢，介乎于这个两者之间的另类情感。俗话说得好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更何况是交心呢？也许有的人呢，很高兴啊，能够拥有这样一份感情，这样一个朋友，值得自己啊去欣赏、交往和想念。不过，也许有的人会很担忧，怕这种感情啊会威胁到已有的爱情、婚姻，甚至是家庭生活。
6: 田丽和贺明是东北老乡，同时毕业于北京某所大学。贺明学的是中文，田丽学的是政治。上学期间，两个人在同乡会上认识。田丽欣赏贺明的朴实能干，贺明喜欢田丽的温柔体贴。大学毕业后，两人一起留京，在大学教书。婚后第二年，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亲友眼中，他们是极为般配的一对。贺明在工作3年后，得到了一个机会，离开了学校，和朋友一起去搞职业培训，就算是下海了。贺明的一次意外车祸，让田丽认识了一个女孩。从此，田丽一直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
7: 他们结婚以后的日子呢也很平常，跟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啊没有什么两样。两个人工作挣钱，把小家庭建设的是越来越好。在贺明下海之后呢，收入比过去啊好了很多，顾及家里的时间呢也就相应的越来越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丈夫有不轨的行为，可贺明与那个女人如此亲密的关系却令田丽是寝食难安。他们三个人中间究竟谁错了呢？谁能给他一个答案呢？
6: 贺明从学校离职，和一个朋友创办了一家教育培训公司。第二年，公司的运作走上了正轨，有了固定的客户，还扩展了一些新的业务项目。因为贺明一心一意做生意，所以平时很忙。在大学教书的田丽，空闲时间倒是很多。由于她不太热心丈夫公司的生意，所以除了上班，她把大部分的心思都花在了家庭和孩子身上。一次车祸有何发现？她为何会机遇成疾？她为何会左右为难？他们之间究竟有何秘密？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第三种感情》。
7: 一天啊，田丽呢忽然接到了贺明的同事打了。

0: 的电话，说他撞车了，不省人事，已经送到了医院。田丽吓坏了，赶紧把女儿送到姥姥家，立刻赶到了医院。
1: 那时候贺明还在昏迷，作为妻子，田丽陪伴着他，照顾着他，跑前跑后，有时间就待在医院里等贺明醒来，马上嘱咐田丽回家休息，因为孩子也需要有人照顾。他已经没有危险了，不用他总是陪着他。从那天开始，田丽就不是每天在医院了，她照样上班管孩子，只在每天中午来看看他，或者打个电话问问他有什么需要。可是没想到一周后，病房中的一幕让他心里不安起来。
0: 有一天啊，田丽下了课，路上看见卖观音蜜枣的，哎，这个又大又好。他知道呢，贺明喜欢吃这种枣，就买了一些哈，看看时间还早啊，就到医院去看他。结果，在推开病房门的那一瞬间，从门上那个小窗户里啊，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坐在贺明的床边，正在和他愉快的聊天呢。贺明的那种欣赏宠溺的眼神，田丽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虚弱无力。那个男人还是自己的丈夫吗？田丽心里啊一阵不安，不过她没有走进去，而是选择悄悄的离开了。
1: 事后，田丽给丈夫合伙开公司的朋友打了一个询问的电话，那个朋友在电话里安慰了田丽一下，告诉她那个女孩只是公司为了拓展业务招聘的几个大学毕业生中的一个，名叫韩晴，英语好，中文也好，人很聪明能干。贺明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出院后又开始生意上的忙碌。此后田丽开始关心丈夫的生意，她发现谈到公司的业务，丈夫经常下意识地赞扬韩晴，田丽也越来越感到怀疑和不安。田丽不放心，坚持要把自己的外甥女小荣安排到公司工作。小荣大专毕业后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作，田丽让贺明安排她在公司管理资料，私下特意嘱咐她注意一下韩晴和贺明的来往。小荣十分乖巧，每天暗中向田丽汇报情况。
0: 有时田丽啊觉得自己像个庸俗的市井小妇人，在丈夫身边的安插奸细，用这种办法来保卫自己的婚姻和感情。虽然觉得这样的行为啊有些过分，可田丽还是盼望着小荣打来的电话。
1: 安插奸细，能否发现秘密？保卫婚姻，他采取了什么行动？面对压力，他做出了怎样的决定？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第三种感情》。小荣每次打电话报告的情况基本都差不多。中午看见贺明和韩晴一起吃工作餐，边吃边聊。田丽曾私下里问过贺明为什么和韩晴走得那么近，每一次贺明都是安慰田丽不要胡思乱想，告诉他其实他和韩晴只是工作关系，在一起聊天也都是谈论工作上的事，要说和别的异性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觉得两个人能够聊得来。
0: 面对着这种情况，田丽呢也不好深究，况且他们相处呢并没有偷偷摸摸呀，也没有瞒着他呀。一天呢，田丽接到了小荣一个口气急切的电话，这次小荣告诉他看见贺明和韩晴一起出去了。
1: 小荣告诉田丽他们去了一家大酒店，这下田丽可急了，开车直奔那家酒店。到了酒店，田丽上了二楼，一进餐厅，田丽就看见了贺明和韩晴，他们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相向而坐，谈笑风生。田丽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暧昧，一路上田丽的心扑通乱跳，这种捉奸的事她可是第一次干，但现在看到这样的场景又让她有些意外，但心里很不舒服。见到田丽，贺明感到十分惊讶，以为家里出了急事找她。
0: 韩晴看到田丽来了，打了个招呼然后就离开了。田丽呢很尴尬，但还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工作上的事儿为什么不在单位谈，而去酒店呢？贺明这才明白田丽来此的目的，他十分生气，但又不好在外面和田丽争执，就拉着田丽啊

0: 开车回家了。那究竟是田地自己多心无端猜疑，还是贺明和韩晴的关系哎确实让人怀疑呢？
1: 回到家，贺明第一次严厉地责骂田地，他斥责田地无端猜疑，可是田地也是深感委屈，自己的丈夫为何会喜欢和另外一个女人亲近？盛怒之下，田丽起草了离婚协议书，让贺明签字。看着白纸黑字的协议书，贺明伤心地告诉田丽，他和韩晴真的没什么，他爱的是田丽，并请田丽一定要相信他。
0: 为了劝说田丽，贺明甚至找了和自己合作开公司的朋友，他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呢，告诉田丽啊，他们只是很要好的朋友，而不是情人。贺明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征求韩晴的意见，韩晴呢也能给他最好的建议。在工作中呢，他的确是离不开韩晴。这些话能解开田丽心里的疙瘩吗？
1: 田丽的一位要好的女友也来开导田丽，现在有一种感情叫第三种情感，比友情多，比爱情少。作为一名现代女性，怎么就不能想开一点呢？田丽泪如雨下，她觉得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自己却深深地感到困惑和受伤害了。什么事使她愤怒异常？什么事让她痛苦不安？亲朋好友的劝说能否解决问题？他们为何会再次相遇？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第三种感情》。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田丽放弃了离婚的打算。田丽向贺明提出一个条件，让韩晴离开公司。贺明犹豫了很久，最后终于咬牙同意了。韩晴离开公司前约田丽和贺明吃饭，田丽也想挽回一下形象，刻意的打扮了一番。韩晴绝口不提田丽让她离职的事，只是一个劲儿地跟田丽谈着化妆品和衣服的品牌。开始时，田丽也觉得韩晴的可爱和善解人意，甚至对自己的固执有点后悔了。但分手的时候，贺明握着韩晴的手，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田丽看在眼里，又觉得自己是对的。韩晴走了，他们的生活似乎归于平静。没想到两年以后，女儿的一次意外事件，又使田丽再次见到了韩晴。
0: 一天周末，田丽在家里赶一个私活，由于五岁的女儿老是缠着田丽，让她陪自己出去玩，于是田丽呢就让保姆带着孩子到离家很近的一个公园去玩了。小孩很调皮，在湖边玩耍时不慎落水了，刚好被同样来到公园里的韩晴遇见了，她二话没说就把小孩救了上来。保姆呢十分感激韩晴，在当面致谢后呢，请韩晴一定要来家里坐一坐，因为他怕田丽知道了这件事怪他，也想着借机会请韩晴要为他求个情。韩晴答应了。让韩晴和田丽两个人都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又见面了。
1: 从前韩晴在贺明的公司工作时，从未去过贺明的家，也只是在照片上看见过贺明和田丽的孩子。当韩晴来到孩子的家见到田丽时，两个人都愣住了。保姆诉说了小孩溺水的事，田丽没来得及责怪保姆，就先向韩晴表示了感谢。田丽想留韩晴在家吃饭，韩晴以有事为由拒绝了。两个人聊了一会儿，韩晴就离开了。
0: 晚上贺明回家后呢，田丽告诉了他女儿溺水的事儿。谈到韩晴啊，贺明请求田丽答应让他回来再帮忙。这次呢，田丽答应了，她相信丈夫，相信他与韩晴之间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儿。如果韩晴真的能在事业上给他帮助，田丽何乐而不为呢？
1: 妻子能够答应请韩晴回公司上班，贺明十分高兴，但他还是有些担心田丽内心的想法。当田丽说要和韩晴私下里聊一聊时，又让贺明心里没底了。田丽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约了韩晴到一个茶馆喝茶，再次当面表示感谢之后，开口请她来丈夫的公司帮忙，没想到韩晴爽快地答应了。韩晴回到了公司，田丽的心情却日渐沉闷抑郁。 田丽相信丈夫和韩晴之间是清白的，但田丽也知道他们的确是互相欣赏着的。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相互欣赏的两个男女真的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吗？
0: 不过田丽啊，再次陷入了无端的痛苦和猜疑之中，每天上课呢都神不守舍，而这种痛楚啊又只能埋在心底里。韩晴是田丽请回来的呀，田丽不能赶她走，因为她没有任何过错。如果田丽再像从前那样大闹，只能显得自己是小肚鸡肠，也许还会引起贺明更大的不满。此时呢，田丽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1: 是谁寝食难安？是谁难以放弃？一次相遇能否不计前嫌？一段感情他们该如何面对？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第三种感情》。
0: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贺明呢，每天工作的是忙碌而开心，而田丽的情绪又开始低落了，还常常失眠。贺明啊，很关心田丽的身体，带田丽呢去看最好的医生，可是医生也只能是医病。心里的不安和心中的烦恼，开什么药能有效果呢？
1: 医生听了田丽的诉说，给田丽开了一些药。田丽吃了以后，失眠的情况稍有好转，但情绪却依然低落。贺明看着田丽一天天憔悴下去，也跟着难受。有时半夜里，贺明看田丽睡不着时痛苦不堪，他也不肯睡，坐在田丽身边叹着气，欲言又止。田丽知道他一定是很想解释他跟韩晴的关系，也许他还想提出让韩晴离开公司，去了田丽的心病。但田丽期待了很久，他却一直不肯说出口。
0: 既然韩晴是贺明事业上不可多得的帮手，也是生活中难得的红颜知己，他怎么会愿意轻易放弃呢？那田丽是他的妻子，也是他女儿的母亲，他的感受贺明又不能不顾及。田丽此时觉得，也许此时的贺明也很矛盾吧。
1: 一次，小荣偷偷告诉田丽，公司里的一位男同事正在追求韩晴。一听到这话，田丽的心情顿时好了很多。如果韩晴有了男友，将来结了婚，田丽觉得自己的心病就彻底好了。从那以后，田丽的失眠症状也就改善了一些。贺明见田丽的身体逐渐好转，也开心不已。田丽开始关心韩晴的感情问题，甚至希望韩晴早日找到称心如意的另一半。小荣也每天坚持汇报韩晴的情况，可是半年下来还是没有韩晴确定男友的消息。田丽那颗在苦苦等待中煎熬的心又落入了谷底，并再次陷入了没有边际的猜疑与绝望的揣度之中。
0: 贺明呢，目睹田丽的痛苦啊，却束手无策。他痛下决心呢，向田丽提出让韩晴呢离开公司，可田丽拒绝了。既然他们是知己，那就让他们在田丽的眼皮底下知己好了。难道让韩晴离开公司，他们就不知己了吗？
1: 田丽一直为丈夫的这种感情苦恼着。贺明和韩晴之间的情谊会维持多久，他不知道，可是每天的痛苦不会减少，每天的失眠还会照旧。他该怎么面对这种在一些人口中所称的第三种感情呢？面对烦恼，田丽去询问周围的亲友。有的人认为，在爱情与友谊之间想要拿捏的恰到好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异性间的感情最基本的要素是排他性，像贺明这样已是婚外情的前奏，而且对田丽造成了伤害，他的精神抑郁症就是一个明证。有的人认为，第三种情感是对人类爱情与友情的补充，也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对于这类情感，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理解，一味的猜疑和责备只能适得其反，甚至可能将其引向反面，促成婚外情的发生。
0: 生活中啊，我们注重友谊天长地久，珍惜爱情能够地老天荒，却唯一例外的就是鄙视这个第三者。对已婚的朋友而言， 配偶外的异性能够成为朋友，起点。

0: 恋和恋爱，或者是同性友谊，一样都是从好感开始的。人非草木，日久可能就会因情生爱，自然应该注意保持安全的时空距离。做男人的红颜知己啊，要有及时爱上他，也勇于割断情丝的果断。那拥有红颜知己的男人呢，要有理智能确保友谊不会变爱情的自信。第三种感情可有可无，不该强求，有时候也不必挽留，如果不小心碰上了，却需要谨慎处理。家以和为重。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是夜的河波澜。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 超速驾驶。
1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这么的吧，朋友们，下面时间呢，凤跟朋友们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都说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不管是什么事儿，那到底它都是有原因的。最近，兰州有户人家迷茫了，这他们家呀，就是18天里头发生了14次火灾，这没事就燎一把啊，没事就燎一把，别看燎这么多回，到现在竟然还没找着原因，怎么可能呢？不信呢，您就来听一听啊。说兰州西固区兰化二幼家属院112栋102室住户丁先生他们家一家啊，最近可是老闹挺了。家里头啊莫名其妙就着，起初那是家里这个床啊突然着了，紧接着这被呀、啊、柜子呀、啊、沙发啥的都是莫名其妙的就自燃。哎，你看谁没着没惹他的哈，这哪呼小伙就起来了。头一回自燃呢发生在10月10号，当时吧家里没人，邻居发现他家起火冒烟之后呢，赶紧喊老兵啊回来吧，你家伙着了去呢。当他打开房门之后发现呢，靠近大门的一张木床正在燃烧，丁先生等人是急忙合力将火扑灭。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啊，自打这把火灾发生之后，家中又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不明原因的起火。那么从10月10号到10月27号，家中频发起火事件有13到15次，家中的家具啊被烧了大半，损失了好几万块钱呢。这啥家庭吧，再富吧也不经这么整啊。8号上午9点半，丁先生家又没有名其貌的着了，把床啊衣服这东西全都烧毁了。那么这次起火呀，最先是妻子发现的，当时屋里一个人没有，门窗都反锁着，家人呢都聚集在外面的一个房子里。妻子突然看到屋内被浓烟笼罩，并且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和焦糊味，大家赶紧打开房门，发现呢这次起火的位置和第一次起火的位置相同，都是靠门的卧室木床最

将请相关专家再对现场进行勘探，如果说发现有疑点，将会向公安部门反映。这起蹊跷的事件呢，也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网友叫微笑善良未来认为说，这家里林要是太多就会自燃。你想这化粪池，我不太懂化学哈，就意思就是那个沼气啥的一类的呗，是不是？完了之后就一见火就着，或者见怎么的就着啊。不少网友也说了，有可能是林引起的自燃，但是啊，丁先生家中并没有发现林或者含林的物品。那么也有网友说了，说我曾经看过有一个栏目啊，说呀窗台上放鱼缸，然后呢太阳照射玻璃到水里形成一股聚光，聚光照到布上就会燃烧。要说呀，这丁先生他家最初起火的这个木头床床头啊，确实有个鱼缸，但是除了木床之外，客厅内的沙发衣柜也着过火呀。那你这些你就没法解释了，对不对？那现在其他地方没有放的什么聚光的物品呢？其实朋友们呢，说到这个火，大家都很我们人类发展离不开火，咱得承认。但是呢，在没用的时候要出现这个东西，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乱七八糟的影响，挺不爽的。说到火灾，大家知道吗？大庆市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啊，咱们发生了火灾897起，直接财产损失达到779万多元。其实啊，在生活当中，咱们一些毫不经意的小习惯往往隐藏着巨大的不安全的因素。那么这些习惯呢，也可能引起火灾，也可能让火灾发生的时候的逃生受阻。如果说大家不正确认识，也不提高警惕，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凤也跟朋友们谈一谈，怎么才能多注意啊，讲讲几种咱们生活中的误区，咱大伙也琢磨琢磨，看你有没有这毛病。首先第一点，楼道堆物。说这个乱扔烟头啊，小孩玩火这样的情况啊，极有可能会引发楼道内的杂物着啊。这个杂物堆放越多，火势蔓延速度越快，范围就越大。在众多火灾案例当中啊，楼道堆物阻塞民居疏散通道的情况是屡见不鲜。那么面对火灾的时候啊，居民往往是慌不择路，楼层越高，逃生时遇到的障碍就越多。因此啊，楼道堆物真的有可能会让生命通道成为死路啊。第二点，同理，堵塞消防通道。说有些个人呢，为了图方便，经常把车呢停在小区附近的消防通道外边。一旦要是发生火灾呀，这个阻挡消防车通行造成的后果呢，将不堪设想。第三，预埋电线，不管穿，不穿管。说在装修过程当中呢，为了追求装修的美观呢，往往把电线呢不经窗管，就不窗管保护呢，直接预埋到墙体当中。而这一些未经专业电工培训的人员安装电器线路的时候，不考虑接线方式啊、线径多少啊、负荷多少啊、怎么区分供电等等问题，直接把电器线路啊埋在墙体内。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家用电器的增多，一些线路发生故障或者老化，即使居民想要维修也摸不着门路。而这些深埋墙内的隐患呢，轻者会造成短路影响电器安全，重者会引起火灾。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在装修过程当中啊，都会那什么，都会就是这个改水改电。那么改水改电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改电呢，这东西可不是轻易改的，就像刚刚凤跟大家提到的，加一个这个保护管保护套，对不对？第四点，说家用电器不拔插头，这个是不是大家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有这个习惯，有这个毛病？当这个使用遥控器关闭电器之后呢，变压器仍然在通电，大家知道吗？一方面它危险，一方面它费电，这都是咱们生活当中很现实的问题啊。虽然说电流很小，但是长时间的通电会让电源变压器啊持续的升温，破坏电源变压器的绝缘性能，可能出现短路或者碳化起火。所以说引雷发生事故，引雷啊，尤其是这个外面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比如说打雷呀、下雨的时候。所以啊，在家里电器你不用的时候，咱们就应该彻底切断电源，确保安全，同时也是环保的一种很直接的做法。第五点，防护栏不留出口。现在很多家庭啊，装有防盗门窗这些设施，而大部分呢没有预留可以开启的出口，虽然是阻挡了小偷，但是也封闭了火灾发生时的一条逃生通道。第六点，门窗紧闭刷油漆。说如果在门窗紧闭的情况之下刷油漆，油漆内的可燃物质啊会挥发到空气当中，并且在室内积聚，非常容易被引燃。就如果大家在家里头就是刷油漆呀、啊、包括甚至喷那个虫蚊虫那些药的时候，也最好啊尽量不要全封闭。如果你全封闭，比如说喷那个蚊子药，回去之后别点烟呢，或者别马上做饭呢，放一放，完了咱们再用火，对吧？第七点，

灭火用水浇。有些不正确的灭火方式呢，会让危险升级。比如说，因为电打火发生之后起火了，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之下，千万别用水呀扑灭电器火灾，否则扑救的人员随时都有触电的危险。其实，如果说到咱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跟安全有关的一些内容啊，一些问题，那太多太多了。别说这个十分八分的，别说一期两期节目，就咱们说上一年，那也说不完。你就看吧，凤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啊，我说大家呀，可别那啥了，可别那个，跟那个不知道似的。我一天天说八遍，咱大家伙听了之后就长点记性，咱别再犯这样事儿了。但总出现新的问题，总有新的问题发生。所以，既然凤提到了，我提到哪点，咱大家就做到了，起码将来咱在这方面咱不吃亏，是不是？一有节了就能打折了，一打折了就能挣钱了，真的一定是这样啊！双十一来了，各大网商啊也是打得不可开交。那你看吧，现在电视上啊，包括广播当中啊，包括报纸上啊，哎，网络上啊，漫天呐，铺天盖地都是这个双十一打折啦这样的消息哈。那确实，下面这小伙子抢红包抢的那是挺疯狂啊。为啥这么说呢？说8号的下午2点钟左右，湖州高速交警通过岗亭报警系统发现了一辆遮挡机动车号牌的小型轿车，随后啊，这辆车被拦截了。要说这种遮挡号牌的行为啊，交警见的太多了，也没过多的注意，就按正常的流程要求驾驶员出示驾驶证啊、行驶证啊等等相关证件。而就在这个时候啊，交警突然发现驾驶员腿上还放着一台电脑，电脑的页面啊停留在双十一抢红包的界面。再仔细看看监控画面呢，可以清晰的看到驾驶员和方向盘之间有一台银色的笔记本电脑，驾驶员的左手啊同时扶着电脑屏和方向盘。得了，证据确凿，罚吧！这哥们儿我看纯纯是活够了。那么按照规定呢？这个车内使用电脑也得进行处罚，一共啊是2项违法行为：遮挡号牌12分，罚200元；使用电脑扣2分，罚100元。这个驾驶员姓马，杭州人，今年27岁。他呀，这是从杭州出差到安徽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原本被抓之后，小马还很不耐烦，甚至啊还让交警赶紧处罚，不要耽误他的时间。可是，一听说呀，一下子就得扣14分，小马慌了，开始向民警啊就讨饶了，说那什么，我警察同志，我下次我也不这样了，我去年我也被挡号牌了，我被罚的时候才罚6分，这一下你要全扣完了，我怎么去开会呀？问这些干啥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谁让你边开车边用电脑？你长几个眼睛啊？我天哪，开高速还敢玩电脑，活够了吧你？小马说了，哎呀，别说了，我这不都是为了媳妇吗？原来呀，小马和这媳妇俩刚结婚没想多长时间，俩人都是网购的忠实粉丝。去年双十一的时候扫了很多货，一年比一年有经验，所以呢，今年呢就早点准备开始抢红包。小马说了，说我老婆这几天呢一直专注抢红包，每逢整点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打电话催我帮她抢红包。由于这几天呢要到安徽出差，这小马事先也跟老婆讲明了情况，可是老婆是不依不饶，特地借了个无线网卡给他，让他一有空就抢红包。小马说了，他也知道开车的时候用手机用电脑是不允许的，本来呀在服务区等整点一到就上网抢红包了，不过刚刚经过服务区的时候没注意，错过了时间，眼看着马上到整点了，最近的服务区也还比较远，老婆电话又要来了。后来想想啊，就把车开得慢一点，加上这条高速上车也不多，索性啊就边开车边抢红包了。因为小马的驾驶证已经被扣得超分了，湖州交警为了让小马赶上会议时间，最后啊特地安排他坐上了一辆过路的大巴车。活该，存作，不是你媳妇儿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当然是命重要了，当然媳妇儿重要，可是你要没有命，你媳妇儿谁媳妇儿都不一定了，我告诉你。扯啥呀，这不真是啊，老婆令啊，不可为啊。这男的要是娶个自私自利的败家媳妇儿，我跟你讲，那是最可悲最悲哀的事儿了。你就说怎么说了，男人吧是挣钱的耙子，女人吧是搂钱的匣子，这俺们家那撇总说这话，就说什么呢，家里有个好女人那太重要了，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啊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每个狗屁不是的男人背后啊后面都有一个像搅屎棍子一样的女人，这玩意儿你就瞅吧，八九不离十。这啥呀，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啊不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说到这个双十一，有一段雷锋段

的开始在微博当中刷屏式的被网友转发，男同胞们可以学一学。这个内容是这样的，各位男同胞们注意了啊，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记着啊，10号晚上10点钟以后，打开你媳妇儿的网银和支付宝，输入3次错误密码才能上床睡觉。11号清早起床，第一件事是再打开老婆网银和支付宝，输入3次错误密码再去上班。切记切记，不要问我是谁，请叫我雷锋。啥意思？你这么一玩完，媳妇儿就网购不了了。哎，这条被誉为双十一新技能的段子，从微博分享到微信，从微信又转到了微博，被网友们呢快乐的提醒着。有女网友转给老公看，话外音是：小样，你的小心思我都知道啊，千万别给我耍花招啊。不过呢，这招啊很快被网友吐槽，网友鼓鼓调就疾呼说：“大老爷们儿要注意了，千万不要被上面的教程骗了，这是女人们的惊天阴谋啊！他们的支付宝用不了了，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用咱们男人的了。正确做法是故意输错3次自己的密码，切记呀！”确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哎呀妈，那网购啊，不分白天黑夜呀，就是。红眼睛了都，一听说要打折，一听说要便宜，那哪是打折啊？那好像是你要在他家拿东西，他还给你钱那种感觉似的呢。我就想哈，就是就包括我曾经有一度有那什么的时候，就是，我那个各种卡哈，就给我发信息说你那卡你就八折了，这几天你再不去来取的，你买东西的话，你这八折卡就过期了。早先我可不这么去买去，我就觉得哎太合适了，我这不简直太占人便宜了吗？后来我就发现了，这玩意儿有点不对劲儿啊，就八折，0.8折，我不也得花钱买吗？有朋友说了，凤，那你是太抠了。就像刚才咱网友说的，咋说呢？需要的东西吧，你打折不打折咱都得买。啊，不需要的东西，你没事你买那么多干啥呀？这是凤就怕什么呢？就需要东西的话，大家攒的时候啊，敢打折的时候买，这是好事儿。如果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不那么特别需要的东西，你就在这个在这块儿就瞎买，买完往家一放，你也不整不花不使，完了之后你这不需要浪费钱吗？有那钱干点啥不好呢？对不对？接着再说个事儿，哎，给大家辟个谣吧。说最近呢，这个网上流传说有一个台湾女孩啊，一起吃了维生素 C 和虾，结果呢，这女孩当天晚上就七窍流血之后猝死了。说呀，这条信息通过微信呢、QQ 等平台被广泛的转发，引起了网友内心的焦虑。其实呢，这是个很多年以来一直散布的老谣言被翻新了，变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了，有鼻子有眼儿的了，为了就是吸引大家的眼球。那么这则网帖呢，讲述了台湾女孩的不幸遭遇，同时还列出了90对食物相克的名单，其中啊，同吃非死即中毒的食物，还有感冒药和可乐、鸡蛋和糖精、狗肉和黄鳝。那么，虾和维生素 C 相遇真的会产生砒霜吗？大家司空见惯的食物当中真的隐藏着这么多的死亡拍档吗？营养专家说了，如果把虾当中的五甲砷和维生素 C 两样物质放到试管当中进行试验呢，确实能够生成毒性很强的类似于砒霜的物质，但是在人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想要形成有毒物质啊，砷的含量必须足够多。但是呢，海产品当中含砷的量很有限，达不到和维生素 C 发生化学反应的这个数量。那么和试管相比，人这胃里头啊，这环境就更复杂了，对不对？两种食物在胃里面那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突然转化呢？所以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发生中毒的几乎是不太可能。其实，朋友们，不管是大家也好，还是我也罢，这个食物相生相克这个说法呀，在民间流传很广了，很久了。而且呢，确实我也听说过，说这个虾和这个水果什么的，海鲜水果不能一块吃，不然能死啊。说虾和维 C 就是当中一对儿。曾经有专家辟谣说了，说想要通过吃虾和维生素 C 产生砒霜，那么得吃多少呢？一顿得吃40公斤的。80斤呗，40公斤的虾和蟹一顿呢，吃这么多才能达到杀人的目的。得了，啥还
一顿吃40公斤的虾和蟹，完了再吃点那个水果维生素 C 就死人，不用你吃这些，你撑也撑死了。哎，那么对于同吃非死即中毒的食物拍档，比如说感冒药、可乐呀，还有这个鸡蛋糖精啊，专家说了，从来没听说。

0: 那么食物相生相克这个说法在民间流行很多年，每每被专家揭露真相，但是呢，过不了多久又会被包装成新版本，继续忽悠大家了，以至于一些营养专家对于这种低级的忽悠行为是不屑一顾。也有医院表确，这个明确表示说，食物相克都属于以讹传讹，没有特别实在的科学依据。所以说呢，凤啊，在这也提醒大家要特别留神一些假科普，大家不要偏听偏信，也不要盲目跟风，要学习科学的饮食知识，而且得听权威、听知名专家的建议和意见。现在你说哈，这网络发达吧，确实感觉挺好的，很多东西咱挺方便，在网上一找就全找见了。可是有的时候也挺憋屈的，因为这玩意儿不知道真假。就好比说，昨天有个朋友在网上时候给我发信息，说凤儿，前一段时间记不记得你讲过一个事儿，说那个老公公出去会网友，完会的女网友，他俩还半裸聊过，就是没露脸的那么裸聊过。完后边那个会网友一看，这不自己儿媳妇吗？就这么个事儿。后来说是咱们这个木林的记者编的，假的。不是真事儿，他说："那你咋没辟谣呢？"我说："辟谣了。"第二天我就说了，这事儿是假事儿啊。就有的时候在网络上啊，咱们大家选取一些东西，新闻是一样，包括就咱们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食物相生相克，包括一些什么明星的花边新闻都是一样。网络呀，真的像我们小时候老师跟我们讲的，是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它不得不说当中有很多的糟粕。那咱们所要做的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吸取自己应该吸取的这些东西，其余的就当没看着得了啊。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8: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风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我就来说说今天这头一件事儿，问一下大家，五块钱能干啥？大家说了，五块钱能买几个包子，买两瓶水儿啊，买或者是一顿早饭。但是我想问大家，你能用五块钱生活一天吗？纯呐，有朋友说我能啊，你能什么呀？中午吃食堂不要钱的，完了之后那个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纯的啊，吃喝拉撒睡全靠这个，开车加完油这都不算啊，这都是你必须得就用55块钱干碗活一天。说最近呢，西安交通大学的外国语学院的英语专业32班举办的5元城市生存挑战活动，吸引了校内外共40余名学生参与。结果参赛是40多个学生当中啊，只有8个人挑战成功，用5块钱生活一天之后还有收入。那么其他30余名同学，不少是中途破产，或者呀是还没把5块钱花出去就放弃比赛了。那么为啥有人轻易就破产了，有人却有盈余呢？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挣钱的呢？咱们呢来听一听，这当中有很多的生活哲学呀。说一大早上，这些同学呢就只带着活动组发的5块钱和手机，甚至不能带公交卡，他们呢就这样走出了校门，开始了一天的生存挑战。第一，鸡汤组。说出发的时候信心满满，不到4小时就破产了。说这5个人的小组啊，看这个天空飘起的小雨，他们灵机一动，说不如批发点一次性这个雨衣卖吧。但是一直到中午12点多，一个都没卖出去。随后呢，不到4个小时就破产的鸡汤组用仅剩的5块钱坐公交返回了学校。第二组叫宣松组，说这个组名呢是来自组里的2个人的名字，他们呢先后卖了2次纸巾，一共挣了62块钱。最后呢，几个人呢还在一家这个小饭店里头花53块钱吃了炒菜。你看不看见卖纸巾，就这几个人啊，组里这几个人不一个人5块吗？把这5块啊，这几个5块放到一块儿，批点纸巾，完纸巾往外卖，卖完挣了62块，除了原来这些钱之后，完了花了53块钱吃的还挺好啊。第三组叫上称组，说这组俩人啊，一顿是早饭花光全部身家，早饭吃没了啊。随后呢，想到小店打工，但是没找着，一人回到宿舍午休了，另外一个人在交大校园里面一家经常光顾的咖啡馆找到了一份洗杯子的工作，1个小时8块钱。但是啊，这位同学因为不好意思收店主给的薪水，将报酬换成了一杯柠檬茶。第四组呢叫02组，说这个组啊只有1个人，说单独参赛的他在当天下午的2点钟，5块钱的生存挑战费还剩下3块钱。随后呢，他到书店旁巷子里的小饭馆打工，洗了1个小时的盘子之后呢，老板给了他20块钱的工钱。但是啊，这位同学要求老板只给他5块钱就可以了，觉得自己没干那么多活，多收了觉得不好意思。要说这个大部分同学都迅速破产了，为啥这个宣松组能够成功的

5块钱生活一天，并且挣着钱呢？这些问题啊，组员总结说了，首先第一点，一定要有一颗不打酱油的决心。说既然参与了，就凡事咱们都是这样，既然参与了，咱们就得认真对待，不能碰着一点小困难咱们就放弃。那么然后，不管是说团队作战呢，还是个人参赛呀，首先咱们得有个前景规划。就像我前一段时间跟朋友们讲的，我说现在进入到11月份了，就11月的第一天，你看马上一下10天又过去了，我说进入11月份了，大家得想一想了，得总结一下自己这一年的工作。有朋友说了，你看到年底还有2个月呢，提前做准备，哪儿没做好了，咱们赶紧把剩下没做好的，用这2个月的时间给它做完，然后做一个前景规划，我们想做什么。同样就是在团队当中，在小组当中也是一样。我看啊，有一个电视节目叫《赢在中国》吧，好像是，这个电视节目就是各个那个企业的 CEO， 像什么汪小菲啊，像李静啊这样的名人哈，包括那个五八同城的那个老板什么的，就这样的人，他们都在一起啊，就是来做一个项目或者完成一个工作，就会发现团队的力量非常的大，包括决策者的能力也非常的重要。你看啊，咱们刚才提到这儿，说不管是团队作战呢，还是个人参赛，都得考虑的周全，比如说车费、餐费怎么安排。怎么什么地方钱能省，什么地方钱得花，还得分析市场，综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适合自己的销售计划，而且要大方得体，不拘束，千万别怕被拒绝。你看就是现在啊，不管是孩子来讲也好，还是咱们大人来讲也罢，有的时候会觉得哎碍于面子，但有的时候你想，朋友们的面子管啥用啊，这那个通常我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见一个杂志上一个挺有名的人说，我说如果说一个人被自己的面子挂住了，那是觉得挺没劲的啊，而且挺失败的。这个项目的策划人说了，虽然5块钱真的很少，但是呢现在啊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一天的收入还不到5块钱呢，他们呢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学生知道生活的不容易和挣钱的艰难。虽然说很多同学都没有坚持到最后，但是他们活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还是比较赞同这个组织者的说法的。其实呢，别管说最后有几个孩子达到了这个5块钱生存一天的这样一个目标，可是呢，他们最终保就是做这个活动的目的，他们已经做到了，让孩子们知道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现在你说很多，不管是大学生、中学生还是小学生，甚至一些幼儿园的学生孩子，他们就觉得爸爸妈妈给自己花钱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不知道父母挣着钱多不容易。你说5块钱，如果咱们光靠5块钱就这么干吃干等，就这么一天，你肯定是不够啊。所以怎么把5块钱变成更多的5块，把1个5块变成10个5块，把10个5块变成100个5块，可能这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即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普通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在考虑的事情。为什么有些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些人日子越过越累啊？跟这不就有直接的关系吗？说到刚刚这样的活动，就5块钱过一天这样的活动，那么最近呢，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主办的一生有你感恩晚会上啊，大学生们也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说什么呢？给父母或者朋友发送一条我爱你的短信。那大家都收到了怎样的回信呢？咱们呢来听一听。说给这个父母或者朋友发短信说我爱你啊，成为整个活动的高潮。说今年上大二的张建宇给爸爸和妈妈手机分别发了一条只有5个字的短信，怎么能是5个字啊？是5个字，爸爸或者是妈，给他爸爸就发爸爸我爱你，妈妈就是妈妈我爱你。让他没想到的是啊，短信刚刚发出去，妈妈电话就打来了，问他说儿子咋了？你在哪儿呢？张建宇赶紧解释说妈妈我开会呢，我爱你妈妈。之后呢，这妈妈语气就平缓了，说儿子，那你先忙，我一会儿再打，我也爱你。过了一会儿呢，张建宇的爸爸打来了电话，询问说儿子出啥事儿了，而且说哎呦我刚才一直忙啊，我没及时看你的短信。当得知张建宇为什么发这条短信之后，爸爸感到很欣慰。那么听到爸爸妈妈这样说，张建宇这个小伙子呀在会场当场哭的就不行了。现场和他一样流泪的还有很多同学，绝大部分同学在给父母发了我爱你之后，都很快收到爸爸妈妈更爱你这样的短信或者一通着急的电话。给朋友发了我爱你，除了有同学收到贴心版的回复我也爱你，或者说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事了，还有人收到了趣味版回复说你在玩大冒险吧，然后还有人问了你这是要给我发的吗？那么现场呢，一些新生还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2013年新生这个李书伟在现场哭红了眼睛，他激动地说：“刚才播出我爸的声音的时候，我特别的惊喜。他平时都没跟我说过这些煽情的话，我特别的感动。”就是说，在活动现场啊，把这些学生家长的一些录音呢、啊，在现场进行播放。说父母平日的唠叨啊，在那些的音频呐、视频当中，也变成了动听和暖心的叮咛和嘱咐。那么在座的不少同学也很受感动。其实我觉得就这样的几个字哈，我爱你，在咱们中国人来讲，不是特别爱表达，也不是特别善于表达，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更好。我相信不管是你们还是我都是一样，我从来没跟我的父母说我爱你这样的话。我总觉得就是有几次啊，我试图的想表达过，可是呢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不知道怎么去说，然后觉得说完了之后觉得也好像会不会觉得很生分呢，然后又会想会不会就是太整事儿了啊，会不会很肉麻呀，这样的问题都想过。包括之前呢，这个在咱们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聊过，说有一个学校就是组织这个学生，组织学校的学生给父母洗脚，有人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吧，你太表面主义了，太形式了，太那个就是炒作了，嫌疑是不是很大呀、啊、其实我反而觉得，如果是炒作，这样的炒作多一点也无妨，对吧？现在很多人都在想说，我们每天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打拼，为我们自己的日子啊去争取更好的这个生活水准、经济条件。可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身边的一些细小的东西，一些感情上那些抓不着看不到的东西给忽略掉了呢？尤其是咱们的父母，咱们经常说百善孝为先，话都挂在嘴边，而且呢这种类型的新闻故事凤也常跟大家说，可是说完了之后咱们应该怎么去表示呢？有些人呢、其实咱们想，谁不愿意听好话，咱父母也是一样，对不对？你说那个你同事长得好看，人同事还高兴，你说他今天换件新衣服，他还觉得说你挺美的呢，是不是？那咱们为什么不能跟咱父母说我爱你呢？其实啊，我爱你三个字儿虽然简单易懂，但是咱们中国人一般只在这个夫妻之间哈、或者是这个男女朋友之间用来进行表达爱意，而把我爱你三个字儿用来直接直白的表达对父母的爱，然后呢这个中国人还是很难说出口的，即使有勇气说了，也是羞答答的玫瑰也是静悄悄的开，是不是、带着几分羞涩也有几分违心啊。那怎么说呢，世上啊只有瓜念子儿，没有子念瓜，心疼孩子呵护照顾孩子永远是父母表达爱的一个方式。那尽管说这种常态化的呵护啊照顾啊，有的时候呢变成了这孩子难以忍受，说爸妈你怎么这么磨叽呢？但是你想啊，父母的这种絮叨之中啊，蕴含了多少这个担心呐、爱呀。其实你看，我有个朋友跟我聊过，我朋友现在这个怀孕呢啊，这女孩说这个他说自从我怀孕之后，我就特别愿意跟我妈聊天，说自从我怀孕之后，我特别愿意回娘家跟我爸我妈说点有的没的，就有的时候就说点东家长李家短的，我也觉得心里特别踏实。什么呀，这就是养儿方知父母恩呐、对吧？只有自己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之后，才能体会到父母有的时候近乎疯狂的这种爱。就像有个公益广告说的那样，就是父亲80多岁了，得了老年痴呆症，不认识儿子了，但是他唯一记得的就是什么呢，儿子小时候最爱吃饺子，就是儿子带他出去在豪华宾馆吃饭，父亲抓起几个饺子揣兜里头，不免让儿子有点难堪。但是当儿子知道父亲把饺子揣到兜里头是要带给家给自己吃的时候，这个儿子当时就泪流满面了。其实呢儿女大了，父母也老了，大多数儿女不在父母身边，就是没有时间回家看看年迈的父母，不妨在电话里说一句我爱你，习惯了就好了，不仅可以对父母表达恩重如山的爱意，还可以让父母幸福快乐。作为儿女，咱们真应该赶紧行动了，别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时候，肠子悔青了也晚了。哎呀，真是啊，说了说之后，我今天晚上回家高低我得表达一下。如果咱们有机会表达的话，那尽量多表达，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这种爱转化成一种大爱嘛，帮助给更多的人哈、传递给更多的人。有很多像父母一样年纪大的人嘛，咱不得不说了，有的人他现在你想这个想跟父母去说，但是父母已经不在了，有很多这样的人，尤其是一些年纪稍长一点的朋友。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能做事情更多哈，比如说家里的长辈，我们家里总是会有长辈，比如说自己身边的长者，我们都可以跟他们去表达。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固定界限的一种方式。脾气坏坏说了，我记得有个地方

学生开别开生面为父母洗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孝心，在现场啊，学生家长感动得泪流满面，现场哭成一片泪海啊。说22岁的朱边，他呢是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镇勐板村为老邦约村的哈尼族村民，抽这名照唱长串哈。说3年前呢，他在外边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临沧的凤庆的汉族女子张仙娥，俩人呢今年初结婚了。要说9月中旬呢，张仙娥在凤庆县人民医院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朋友讲话了，生双胞胎呀，多让人羡慕的事儿哈！起初啊，小两口都老高兴了，但是当消息传回到朱边打洛老家之后啊，却顿时引起了风波。村里人都说呀，生双胞胎不吉利，所以呢，全村的人逼他和他媳妇俩离婚，说孩子别要了。这朱边虽然说千万个不乐意，还是被村里人呢到凤庆把他给叫回到打洛。村民给他两个选择，说要么你跟父母断绝关系，要么你跟媳妇儿离婚放弃孩子。那你说这俩选择朱边一个都不乐意挑啊。村民呢又逼着他家做这个迷信活动消灾，为此呢花了15000块钱呢宰杀了10头牲口。迷信活动从9月29号一直持续到10月1号，朱边全家呀都被搞得是精疲力尽呢。虽然说朱边呢他想了许多办法试图说服村民，但是都没用，没招了，只能啊向镇政府等部门反映情况。朱边的遭遇呢被一位网友发到了微博上，这名网友质疑说了，说当地真有这种奇怪的风俗吗？这样的封建迷信真的可取吗？说西双版纳州宣传委员这个宣传部副部长啊看到之后评论说了，说也就是说这种做法令人不可思议，说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啊，得负法律责任的。他还说镇政府啊一定会给朱边这个做主的，他已经通知了勐海县有关部门呢去调查处理。说勐海县的宣传部方面呢也证实已经安排相关人呢去协查调查这个事儿了。朱边说了，说打洛镇政府已经安排人和他联系了，他期待这个事儿能够得到顺利的解决。哎，我就想了，这不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儿吗？你们这村民怎么总跟着掺和呢？这真是哈，大家一家亲呢，这也太亲了吧！人家事儿你们都上去跟着，这掺和啥去呀？那癞蛤蟆不咬人，膈应人。你这凤话说的可能不太好听，但是真事儿，你们那是纯纯的，我感觉那是羡慕嫉妒恨。人家生双胞胎了，生不出来，完了之后你就说人家那不吉利，那100年讲话也出不了一个。这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如今还有这种愚昧的那个什么陈规陋习呢？真的啊，地方政府在处理这样事儿的时候，同时也应该深思，你们这个宣传工作有没有做到？哪还能有这样的事儿呢？哎我的妈，这家人也是够老实的了，或者够那啥的了，这怎么村里人干啥就干啥呢？完了这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才知道张罗这个事儿，早干啥了？早你要是跟镇政府反映或者跟人说啥的，是不是就没这事儿了？人家过日子，一家过日子，两家你没法说，两口子这件事儿或者一家人之间的事儿，别人你没在身在其中，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个情况，你别瞎给人支招，你是不是？你将来你招不招人烦呢？在这村里头将来怎么过呀？这村民你还觉得说，哎，你说你们家把这事还整到那个人家那个政府去了，你政府回来又说俺们怎么怎么地的，你说这一家人在这个村里也没法过了，还不如早早的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呢。说这个家长们都长点心吧，最近呢家住武胜的10岁小女孩凤凤起床之后啊，发现爸妈都不在家，一个人觉得无聊，就随手拿起一根针含在嘴里啊搅来搅去的玩，谁知一不小心绣花针就滑进喉咙扎到肚子里头了，所幸绣花针没有卡在消化道内，而是滑入小肠，没有损伤到肠道。那目前呢小女孩还在住院观察期间。多可怕，就这些基本的哈，家里生活的这些问题呀、啊、都得跟孩子说呀，要不然的话这孩子哪知道这些事儿啊。说小孩，许多小孩都不爱剃头，家长为此也很犯难，但是在武汉的6岁小男生贾云桥看来啊，剃头却是一件美事儿，因为呢妈妈呀会在他后脑勺每次都剃出各种各样的流行图案还有汉字，比如说帅呀乖呀这样的字儿。3年下来呀，有差不多40种不同造型。妈妈说了，说儿子小时候啊每次去理发店都会哭闹，自己也担心理发师会失手伤到儿子，于是呢就自学剃头发，孩子头发一直都他剃。你说当妈妈多不容易啊。说咱们英国有位志愿者呀，最近在中国成都的避风峡大熊猫保护区做志愿者的时候，目睹了非常诙谐的一幕，并且把这一幕拍下来。说有一只可爱的大熊猫似乎受够了没有自由的生活，决定越狱逃走。他还非常明智地认识到了自己腿胖啊，腿短还体胖的这个优势。

0: 啊，对，烈士。于是呢，找到一个小伙伴啊，给自己做垫脚石。这一个妙计啊，让他成功的够到了围墙上方的铁栏。但是呢，他似乎没有设计好接下来的逃脱方案。抓着铁栏坚持了一会儿之后啊，熊猫还是输给了自己的体重，跌回园内，摔了个四脚朝天，还把越狱小伙伴压在了身下。所幸啊，两位都没受伤，只是逃脱计划失败了。你说这玩意儿瞅着挺笨的，实质上多贱呢哈！哎呀妈，行了，朋友们，一看呢，说唾沫星子横飞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也不多说了，也不多唠了，今天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吧，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重病人躺在病床上，戴着氧气面罩，周身插着管子。突然之间，病人开始抽搐，同时嘴也蠕动着，似乎有话要说。站在旁边的医生见状，急忙弯下腰，轻声地问道：“
2: 啊，您是否想说什么？”
1: 病人肯定地点点头。医生递给病人一支笔和本子。
2: 啊，我知道，您现在不能说话，你可以把想说的东西写下来，我会交给您的夫人，她就在病房外面呢。
1: 病人挣扎地写了几个字，努力地交给医生，然后挣扎了一下，就去世了。医生小心地收好字条，然后走出来，向他的亲属通知了噩耗。稍事安慰以后，医生将字条交给了他的亲属，说：“
2: 哦，这是他的临终遗言，就在他去世之前写的。”
1: 亲属含着眼泪打开了字条，读道：“
3: 快走开，你踩着我的氧气管了。”

0: 街上，一个乞丐向一个富翁伸出了手。
1: 我不会给你钱的了，因为拿了钱你就会去挥霍的。
2: 哎呀，不会的，我只是需要食物，我从不喝酒，从不抽烟，我也从不赌博。
1: 如果真是这样的，你跟我走一趟，我会给你整整一磅钱。
0: 到了富翁家里，富翁叫来了自己的妻子。
1: 这个人从不喝酒，从不抽烟，从不赌博，你现在是否愿意遵守诺言与他结婚呢？

0: 小刘认识了一个女朋友。有一次他们约会，谈着谈着却吵了起来。
1: 我宁愿嫁给魔鬼也不嫁给你。
2: 你不知道吗？

0: 我实在对不起老奶奶，我爸爸就在隔壁，我马上叫他来修。
1: 过了一会儿，小女孩带了个大男人来，于是老太太就将足球还给了小女孩，小女孩蹦蹦跳跳的就跑了。那男人迅速的将新玻璃装好以后，对老太太说：“你需要付给我10块钱。”老太太惊奇的说：“那个男人也惊奇的反问：啊，你不是他奶奶吗？”

0: 复印机复印出来的字儿越来越模糊。我打电话给修理店，伙计很客气，说大概啊只需要清洗，这类工作要收费150元。但客人如果按照说明书上的自己去清洗的话，则可以省下这笔钱。他的老实令我非常的惊喜，于是我就问，哎呀，那你推掉上门的生意老板知道吗？
1: 其实啊，这正是老板的主意，那个鼓励顾客自行修理哈，通常我们赚的更多。

0: 有一次，希特勒到剧院看戏，当戏中出现希特勒的字眼时，观众都要站立欢呼，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全场唯有希特勒一直是坐着的。几次以后啊，他身旁的一个年轻女性发觉了这个情况，她悄悄的附近希特勒的耳边说。
1: 哎呀，您真勇敢！要不是害怕，我也不会像那个老狗致意的。

0: 一天，赫鲁晓夫去一家农场视察。在他参观养猪场时，记者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赫鲁晓夫被一群猪簇拥在中间。可是，当地报社为发表时的照片说明犯了愁，有人提议应叫赫鲁晓夫同志和猪在一起，立刻招来反对。
1: 领袖怎么可以和猪相提并论呢？
0: 争吵良久，没有一致意见。第二天，这张照片登了出来，下面的说明写着：
1: 左起第三名是赫鲁晓夫同志。

0: 一位女学者有一天渡河，和船夫开玩笑。
1: 数学你懂不懂？
0: 女士，我不懂。
1: 呀，那么你已经失去你生命的四分之一了。哲学你懂不懂？
0: 我也不懂。
1: 那么你已经失去你一半的生命。

0: 命了。
1: 忽然一阵风把船吹翻了。幼勇，你懂不懂？
2: 不懂。
1: 哈，那么你已经丧失你全部的生命了。

0: 某一位酋长有爱听故事的嗜好。有一天，他大宴宾客，在他的再三请求下，一位外地的客人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故事说呀，这位客人在城里遇到过一个非常自命不凡的人。客人对他说：“
1: 请你猜猜我口袋里放了什么？你要是猜对了，我就把这些鸡蛋的一半送给你；你要是把这些鸡蛋的个数都猜出来了，我就把这十个鸡蛋全给你。”
0: 那个人想了半天，
2: 朋友，我虽说不笨吧，但不可能事事都知道啊，我猜不出来。
1: 你再猜一猜呀，这东西外面是白的，里面是黄色的。
2: 哦，猜到了，猜到了，那一定是一堆白萝卜，中间藏了一个土豆。
0: 听到这里，客人们都笑了，那个酋长更是大笑不止。最后他说道：“
3: 哎呀，你真是个傻瓜！可尊敬的朋友，现在请你告诉我们，你的口袋里到底放了些什么？”

0: 妻子对丈夫说：“
1: 老公，每天我唱歌的时候，你为什么总要站在阳台上去呢？”“
2: 哼，我是想让大家知道，我并没有打你。”

0: 生物学老师给学生们讲生物遗传与环境的关系。由于比较深奥，学生们难以理解，老师也一时难以通俗易懂地讲清楚这个问题。这时，一个学生站起来：“老师啊，让我们说说看呗。”“
1: 啊，那太好了，请吧。”“
0: 那个，比如说啊，一位母亲生下来个孩子，如果这孩子呢长得像父亲的话，这就是属于遗传问题。”“
1: 对对，再往下说。”“
0: 啊，如果这孩子长得像邻居的话，那就很可能是环境问题。”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6: 啊，
9: 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0: 高天上流云，歌声里还是下意识的抬头看看窗外，啊，此时是朗朗的艳阳天。前两天雾霾重的时候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在晒天，晒的是雾霾。那今天呢，各地的朋友晒的都是大多哈、啊，都是晴天。哎，虽然说我们说人要做自己内心的主人，不要因为外界的什么什么什么影响到自己，可是呢，不言而喻，看到冬日里暖暖的阳光，看到天上有朗朗的蓝色，深蓝、浅蓝，偶尔的拂过那么一两朵云，那种舒爽，我想不言而喻。今天的曲目依然是不少，同时兼顾到一些歌曲的年代啊，包括我们的啊听众群的年龄，对哪样的一些歌曲容易引起共鸣等等，为你精挑细选了十二首歌曲，不一定全放完，肯定是放不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来听听吧，彩云追月。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逛星城》，这是著名的二重唱的经典作品，创作于1959年，也是由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著名的歌唱家张新明、白新武首唱的。这首歌曲藏风浓郁，而且男女生对唱，塑造了翻身农奴妇女俩的形象，反映了拉萨的新气象、新变化。我觉得也特别适合扮上这个藏装之后呢，载歌载舞哈。是的，深深祝福，而且更多的感同身受，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感悟，不同的年龄段经历过不同的事情，会有不同的感悟。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美妙的草原歌曲。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

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最东方的民族之声汇聚在此刻的《风从东方来》，聆听在继续，我们的情怀在升华。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么好，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低能量人群该如何自救啊。那么什么是低能量人群呢？哎，别着急啊，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啊。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周五的晚上，你信誓旦旦的已经列好了，哎呀，周五的话，周六周日放假，放假呢列好了一个计划，我打算呀早晨去晨跑，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新开的展，我去看一看，再把我读了那将近半年没读完的书啊，我再读一读，我有空的话再把家里面再收拾收拾，就是想的都可好了。可是等到这个周六周日早上一起来，阳光很刺眼，但是你呢仿佛被那个哥俩好 AB 胶或者是502给你粘在床上了，你是一动动不了啊。啊，就给你粘上，你就起不来了。之前做的这些计划是一二三四，哪件事儿就一件事你也完不成。这个时候呢，你的脑子里面好像有一个小人儿啊，这个小人有一个声音在说：“快起来呀，咱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去做呢，赶紧起床呀。”但是身体呢，却是在很诚实的回应：“哎呦，就别烦我啊，我再睡五分钟。”说的挺好，说我家呀就五分钟，五分钟起来，我肯定我就说起来就起来。结果呢，一起来那就下午2点，对吧？当你睡眼惺忪的爬起来的时候，那已经是下午了。你一边刷着手机，看着别人的精彩周末是如何度过的，一边往嘴里面塞着外卖，什么这个炸鸡架啊、麻辣烫，你是一顿胡吃海喝。吃完以后仿佛心里面哎升起了一股巨大的愧疚感，晚上临睡觉之前呢发现，哎呀，我不对呀，我今天好像我啥也没干呢。咋整的呀，本来都计划好了，这个周末怎么能过成这样，啥也没做，你说我搁家里面咋是腰酸背痛的这么累，哎呀现在还有点困。
1: 拨打的电话
0: 啊，这明明说就过了一个周末而已，等你周一醒来发现好像呢比那周五的时候更加疲惫。如果说你也陷入了这种上班麻木、下班断电、周末很空虚的一个恶性循环，请先停下来抱抱自己。为什么呢？这不是说你很懒惰，也不是说你不求上进，也不是说没有什么追求，而是在现代高压环境之下非常普遍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叫心理枯竭。说白了就是没有电了。啊，就是人呢，人也不是机器人，咱们也需要休息，哎，需要放松，需要来调整，调整好状态以后重新出发，重新继续去奋斗。如果说你的能量电池啊，这是一个比方啊，坏了，但大多数人呢还在尝试说坏了也不行，坏了我依然要用严格的自律强行充电，结果呢是越充越漏，后来就只能说关机了。那么咱们如何能够从一个低能量的黑洞当中一点点的爬出来，给自己把这电池充满电呢？首先咱们需要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你越努力的去休息啊、调整啊、就是补觉啥的，反而是越累呢？很多低能量人群啊，他们的误区就在于把输入当成了休息。啥意思呢？就是你觉得上班的时候咱们可能是用脑过度，有一些朋友他是体力劳动者，还有一部分是脑力劳动者，上班非常的烧脑，这大脑

更加充实，很上进。但是，请仔细感受一下，在博物馆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不是依然在很被动的接受信号？对不对？你还是就别人都在学习，你的大脑你也停不下来。或者是说上什么网红店儿，网红店儿那肯定是人山人海的，都得排队。你在排队的时候，我不相信你的大脑它是一个放空的状态，你大脑肯定想，哎，我上班我做的那个设计那个文件，我那个列表什么，这是哪地方不太行啊？我写那个文案，我是不是哪个地方是不是还得调整再改一改？大脑它是不会休息的。对吧？哪怕说咱们在听讲座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习惯性的了，哎，一发现他这个想法、他这个思路、这个知识点，我得记起来，于是拿出了笔记本，咔，这钢笔也拿出来了，夸夸一顿记，你这不是给自己补课去了吗？对吧？上班咱们就是处理一些这个业务呀，处理工作；周末呢，咱们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体验，你就放松一下。但是刚才咱们说这些不是放松，你这都是去加班去了，你都是做任务去了。在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啥真相呢？说只有创造才能够真正的治愈空虚，单纯的消费只会带来更深的虚无。咱具体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看别人，你不是看漫画展，看啥东西的吗？你看别人画的画。你听别人唱的歌，你在逛别人设计的展，那都是什么？都是别人展示的生命力，而你只是个演，就是一，不是演员，你是下面的观众，对吧？咱们就是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的灵魂依然是闲置的啊。就是这种虚假的充实呢，它就像是喝盐水来解渴。你想想，你现在都渴得不行了，咱需要是一杯200K，不是盐水，盐水齁咸，越喝越渴，对吧？咱们就是大脑已经说这个超负荷了，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输入，我们需要输出，我们需要放松啊。这时候哪怕就是随手拍一张路边的野花，哪怕呢只是在便签上写上这个几个字来记录生活，哪怕给自己来做一碗并不是那么完美的面条，那么这一刻你才是主体，因为你在创造啊，你的生命力它才是开始流动的。那有的朋友说了，我也想这个创作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发自内心啊提不起劲儿，好像就是不太感什么兴趣呀。这呀就是低能量人群最无奈的呐喊了。你想画画，但是一想到画什么呢？画素描我也不太会，漫画也不太懂，山水那都更不行。这一想到画画呀，就想要把它画得特别好，想要发朋友圈展示一下，但是又担心画不好，这时候你就打退堂鼓了。你想整理房间，一想到整理房间，肯定要整理整理一些多余的、不用的一些东西，又得撇，还得做断舍离，是要还是不要，反而让我更纠结了，干脆我也别做了。或者你想写个文章，但是一想到写文章，你得有开头吧，你得有内容，你得有个结尾、收尾，你得有一个主题，你得有个升华吧。你想到这儿，脑子全乱了，直接崩了。看啊，问题出来了，问题在哪？问题就在这儿，在无意识当中啊，你把所有想做的这些事儿都异化成了新的一个任务啊，也是给自己了一个高期待。高期待会带来什么呢？不会带来一些兴奋，会带来高压力。高压力直接导致你整个的行动系统给你干瘫痪了。那咱们这大脑啊，你得承认，那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它一检测到你又得认真啊，你还得完美，还得被这朋友圈评价给你点赞，立马就给你按下暂停键了。你拉倒吧，还是别整了，别折腾了，躺平得了。

这个低能量人群自救啊，第一步就是去任务化，就告诉自己说，我想画个画呢，我的目的，我不是想成为一个画家，我就是为了享受这个颜料涂在纸上的那种，哎，那个触感，那种创作的能力啊，我就想画个小树，画个小草，我就去感受这个当下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咱也没有那个天赋，不可能变成画家呀。那我整理房间，我也不是为了拍一个小红书，我也不是拍个视频，我就是为了让自己居住的环境啊能够更好一些，更整洁一些。写作，咱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这个文笔多么的出彩，是你那你要出彩的话，你个古代，那你这个状元呢？我们不过是把当下经历的一些开心的事儿，或者是让我们难过的事儿。啊，通过这个像写日记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啊，要允许自己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做不好，那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身上吧，他都有一个优点，那当然了，他也是有一个缺点，那不是全面的啊，对吧？你看有的人他弹钢琴那是特别的优秀，但是他做饭真的很菜。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人，得允许自己有些事情确实就是做不好，得允许自己半途而废，允许自己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儿。但是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对你来说可能真的就是及时行乐，享受当下。那只有当一件事情呢，我们不再背负说必须得做好，干一件事我必须得拿个100分的这种心态，你能打开这个枷锁的时候，你的能量才会。这个重新的注入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网上一些文案都说呢？就是你不在乎的时候，你去做这个事情，哎，反倒是更加的成功和顺利。无心插柳柳成荫，有花有心栽花，那花让你养死了。那你太关注这个东西，太把这个花当回事了，我太把它想把它养的这心花怒放了，是不是？那鲜艳那就盛开那一瞬间，你不停的施肥，不停的浇水，没事你就摆了它，那早晚将你弄死。

来说说啊，这个低能量人群如何自救，来说一个自救指南啊。既然是已经知道这个病症了，咱们就啊了解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啊。记住一个顺序啊，是先救身体，再救情绪，最后才是生活。你看这都是按步骤来的呀。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搞反了这个顺序，顺序很重要，就逼着自己先去运动，先去学习，结果呢，给身体干垮了。第一步啊，就是物理重启，把身体呢当成婴孩来养。低能量人的他的身体呢，往往是处于一个长期的亚健康的透支状态，这个时候就不要搞什么高强度健身了。你看人家做俯卧撑你也做，人家去举杠铃你也去，你本身你这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对，你得像照顾一个生病的婴儿一样，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晒太阳啊，吃点这个蔬菜水果，少吃点外卖，把这个睡眠给他补充好啊。首先得确保咱们身体它是有能量的，那才能带动你脑子才能转起来。你的身体本身就已经亚健康了，你再强迫自己去健身啥的，那不肯定一会儿就没电了吗？第二步呢，叫心理松绑，把工作定义为交易。那对于这个低能量高敏感人群来说呀，最大的内耗来源往往是工作意义感的缺失。我们总是渴望在工作当中能够有一个实现自我的价值，说这个事情一旦说你没做好，就感觉哎呦，我太失败了，我整个人生我都失败了。那么换个角度来看呢，上班其实不就是一场交易吗？咱们付出了你的技能、你的特长、你的时间，老板给你开工资，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是吧？不要把这个工作当成是自我价值的一个证明，它其实就是一场交易。第三步啊，重启计划是微小动作，建立确定性的掌控感。咱们不用说一上来就规划特别宏大的什么这个计划，那太累了。咱们每周呢只设定一个微小主题，就做几件特别小的事儿啊，比如说上班的路上你就拍一张你觉得非常有趣的照片，午休的时候你就认真品尝一下这咖啡的味道，晚上回家就写下一句今天你听到的你感觉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不是？这都非常小的一件事啊。这些事情啊，可以说是小到不可能失败，小到不需要任何的准备，你只要想做随时都可以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是在输出。不要以为说哎，不就随手照一张相吗，那有什么难的吗？他也是在输出，他是在创造，对不对？别人拍的一张这个自拍为什么那么好看，你拍的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似的。别人也是投入啊，他在输出，是不是也是很用心的在去做，那就是创造。所以呢，请一些低能量的人群的朋友啊，要放过自己。我们不需要说立刻就好起来，咱们就慢慢的一点点把关注点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部感受，照顾好你的身体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了。来说说什么呢？说咱买车，今天咱不说是轿车好还是 SUV 这个话题，咱说一说到底是三厢好还是两厢的好。最近啊，身边有不少朋友买车的时候都是遇到了这种问题了，说你说我买车，我是买个两厢的车好啊，还是就是买个三厢的？说实话吧，这个问题呢不太好回答，挺让人头疼的。咱们就看一下这个街上跑的车，就是后面带个屁股的，还有的就是一刀切的，到底哪个好？这个事情吧，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关键是就看你买这个车你主要是干啥用。咱先来说一说三厢车啊，就是这种车的好处，它就是后备箱是独立的，你就是后备箱是后备箱，坐人就是坐人，是完全隔离的。你要是经常拉一些大物件，比如说这孩子的什么婴儿车呀，出门得用行李啊，三厢车装货的能力比较强，而且后备箱那是规规矩矩的，东西放进去也很整齐。再有一点什么呢，三厢车看起来确实是更有面儿。你见过奥迪 A6 两厢版的吗？对吧，你见过大众迈腾两厢的吗？也是好看的，这个线条修长，跑高速的时候呢风阻小，也更加稳当。要是说你经常跑长途，或者因为工作需要开车见个客户啥的，那你得买个三厢，毕竟这玩意儿它还是个撑门面的东西。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两厢车啊，两厢车比较经典的，就最经典我觉得就是奇瑞 QQ3 了。这款车现在在路面上应该是看不着了，这属于经典老车，你现在是没有了。两厢车的话，看过这个《飞驰人生三》的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奥迪 A3 啊，两厢版的太火了。本身这个车可能也挺火的，但是因为这个电影吧，这个一宣传，这个车更火了。两厢车有很多，你像这 A3 啊，两厢呢，大众高尔夫，还有什么这个福特福克斯，很多这大众的菠萝，非常的这些经典了。我会打开。本田飞度也很多，这种车吧，它是没有独立的后备箱，后面就是一块玻璃，直接能看到车里面。好处是什么呢？这样的车呢，它车身短，你要是在市区里面开的话，这手把不是那么溜倒的。是不是你就开这种车相当合理了？你现在你上市里面，你是去是好去，停的不好停呢，哪有个地方啊？你车大，你都说我想买个坦克300，买个坦克500的，他说我整个哈弗 H6，整个 H9的，整是好整，没地儿停啊。你不像人家小两厢车，找个空嘎人就塞进去了，掉头也是方便，简直就是通勤神器。而且呢，人家把这个后排座椅呢一放倒，它其实也能拉不少东西。你说搬家拉个冰箱、洗衣机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两厢车一般来说啊，它要比三厢车轻，因为什么呢？它没有后备箱，它少一股了。对吧，它就少很，它少一些配件，少很多这些东西，它就轻啊，油耗就低，保养也比较便宜。对于一些刚买车的新手朋友，尤其是一些女生来说呀，还有在这个城里上班的年轻人来说，就非常友好啊。说到底呢，这个选车呀，就有点像是选对象一样，他没有说绝对的好坏，没有说哎我喜欢瘦的，他说我喜欢胖的，那你就看个人的兴趣爱好了，是不是？你本身你就是喜欢瘦高个，我非说那胖的好看，胖的有安全感，你也不乐听啊。是不是？这玩意就是看自己喜欢什么情怀，
是不是？人家就说的天花乱坠，到你那儿你觉得你分文不值，人家就觉得挺不好的东西，你觉得哎这玩意儿是哪个呀？啊，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就是俩字儿合适。你要是住在这个老城区里边，天天在这个窄的巷子里面钻，那就别犹豫了，两厢车那是必须买的。如果说经常跑高速啊，哎，需要撑一下场面呢，踏踏实实的你就选个三厢车，那就挺好。但其实现在呀，很多这个两厢车呀，做的也挺好看的，空间利用率也挺高。三厢车呢，往往在灵活方向发展啊，不管是选哪个，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也不用说听别人的这瞎忽悠，你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呀。如果说让我来选的话吧，我可能比较倾向于两厢车，因为我觉得好停啊，一个是好停，再我感觉两厢车的话，它也不影响正常使用啊，咱也不天天拉货，拉货的话，你买三厢也白搭，拉货你得买五菱宏光。

其实也我感觉也够用啊。两厢车的话，就城市代个步啊，上下班就接个娃啥的，这也是够用的啊。但是三厢车它毕竟它有备无患，人是有个后备箱，你不怕是说拉的人多呀？两厢车的是什么呢？就是车小省油啊，这好开好操控。但是你说它的拉人，包括拉货这个承载能力，它稍微薄弱一点的。你就是特别适合什么呢？单身贵族啊，就是单身的人就开这个车，你几乎你副驾驶你都不坐人，咱能可能考虑坐后备箱的问题吗？那买三厢车吧，是更倾向于就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就考虑家庭方面的出行。是不是啊？这个后排的空间呢，主要是家里面老人坐在后面，全不全腿呀？空间大不大？坐的舒不舒服？后备箱够不够用？你就放个小孩玩具啥的，这比较就是靠家庭这边的，还是看什么人群。如果说你这单身的、个性的啊，小青年，咱说买个两厢的大众的高尔夫，绝对是没问题的。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个话题啊。假如说，不论是两厢车也好，三厢车也罢，买到手以后，这个车你得保养吧？那保养其中一项，我觉得洗车呀，它也应该也算是保养这个范围当中的啊。咱们来说一说，洗车太频繁到底是好事儿，这还是个不好的事儿？因为有很多就是爱车的朋友啊，他都是。大脑当中有一个执念，说我买完车以后吧，我不管我开不开，我哪怕我就放我家楼下就干停，我这个车呀必须得是干干净净的，稍微有点灰我就得去洗，一周啊得洗个2到3回，他的一周早上一会儿不洗，他给车洗2、3回。有的人是完全相反，我就不洗车，这什么时候看老天爷心情，什么时候下雨了啥前洗车。那车脏的呢，车牌号啥的，人都瞅不清了。关于说洗车太频繁是好事是坏事这个说法呢，网上是五花八门。有人说不能洗呀，洗太频、洗太多了伤车漆；有人说不对，你说那没有道理，那不洗车才最伤车呢，一看你就不懂。你就看吧，这评论那海了去了，有这样说的，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能给你看的，你都花了眼了。首先啊，咱把正确的结论放在前头啊，正常正确的洗车，就算是一周一次的话不伤车，但是错误的洗车，哪怕说你一个月洗一会儿，照样能把这个车漆干报废了。哎，很多朋友认为啊，说洗车不就是冲掉这个车漆表面的灰尘吗？越干净越好。其实车漆表面呢有一层清漆这保护层，它不怕水，也不怕一些灰尘，但是它怕什么呢？就怕摩擦啊，怕这些酸碱呐、高温，还有硬质颗粒这些东西呢，才是让车漆变暗、产生太阳纹、失去光泽的真正的凶手啊。刚才这个答案已经给到大家了。洗车太频繁呢，你正常洗车的话，它不伤车，但是有一种方式相当伤车，叫啥呢？搓衣板式的洗车呀。什么叫搓衣板式的呢？就是你每次洗车都是在做一件事儿，自己把车开到一个小河溜，自己动手自己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就是省钱嘛，自己刷嘛。水溜加上毛巾加上车漆，如果说你的毛巾干净啊，水质干净，没有一些泥沙，那只是说温和清洁，对于车漆几乎是没有什么磨损。但是现实中呢，绝大多数就连洗车厂他都做不到，说完全的就是没有一些这个灰尘啥的。你像咱自己洗车吧，那毛巾上面都是。有一些小的是什么颗粒物啥的，咱都看不见，肉眼看不见。你就洗得越勤，那么就代表车身表面的划痕就越多。半年以后，你会发现别人的车漆锃亮，你的呢变成哑光了。这阳光一出来一晒呀，一细看全是细纹，这就是大家说的洗太多了，已经严重到伤害车漆了。也就是说，真正伤车的原因不是说次数啊，而是因为摩擦呀。再来说另外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说长期不洗车比频繁洗车更伤车。很多朋友觉得说我不洗车，我不是懒，我那是在保护。其实这个想法呢，大错特错。为什么呢？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这车我给它。自己制作了一个铠甲，就外面全是灰，就是包浆了。那车造的屁片的，还觉得这是好事呢？你空气中的酸雨、鸟粪、塑胶啊、铁粉，全都是酸性或者是腐蚀性的物质。那么落在车漆上，你不及时的清理，时间一长了，它直接就渗透到清漆层了，导致车漆发黄。啊，失光出现斑点，这种伤害它是不可逆的。你抛光，抛光一点用没有。
尤其是夏天暴晒之后啊，这个污渍呢，它会牢牢的焊在漆面上，有的时候你想洗都洗不掉，你只能去抛光，而抛一次呢，它就会磨掉一层车漆，越抛越薄啊。所以呢，老司机都明白，这车呢，它就压根儿不是洗坏的，它就是脏坏被磨坏的。那么到底多久洗一次车才是最科学的呢？啊，来分享一个2026年最实用不伤车不过度的标准，普通家用车也可以这样做啊。你像在这个市区啊正常行驶的话，就是10天8拉月洗一回是最合适的啊。雨天呢，走了一些泥泞路啊，沾了一些鸟屎呢，要立刻洗，不要等。你像冬季这个融雪季，夏天呢铁粉多，适当的缩短到1周1洗，这个频率既能够保持干净，又不会过度的摩擦车漆，这是一个比较均衡的选择啊。比频率更重要的是洗车的方式，这才是真正保护车漆的核心。第一呢，绝对不要用干毛巾直接擦回，这是相当伤机的动作，那相当于你拿砂纸直接拉车漆。第二呢，少用高压水枪直接冲这个漆面啊，因为啥呢？就高压水枪它的流冲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强的，长期冲呢就会直接破坏车漆的边缘，甚至把一些什么雨梅呀、车标呢全给冲的都松动了。第三呢，是尽量不要用路边自助洗车的粗糙的拖布，那种这个拖把呢，它真是擦了很多很多车了，里面都藏着一些什么沙粒儿，一擦呢就是一片划痕啊。第四呢，拒绝强力的化油剂啊，强碱的清洗剂，很多便宜的一些洗车店就是为了洗得快，用强碱药水，当时看着这个车刷完挺亮，几次之后那车漆呀、老化发乌，给你干废了。爱车呀没有错，但是过度的清洁真的没有太大必要啊。车呢就是用来开的，那也不是这个供的呀，你要供的话咱也不买这玩意儿，咱买模型。洗车的目的呢是保护，不是为了折腾啊，太频繁浪费钱，而且呢它还增加磨损风险，太久不洗腐蚀车漆反而更加伤车。那么我们掌握正确的频率，正确的方法，你的车呢就算是开个5-6年，它这个车漆照样是光亮如新，看起来就跟刚买的差不多。看嘛，就是做什么事情吧，它都不能太极端，不能说洗太频，也不能说这一年到头的也不洗，它得讲究这个一些

0: 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8: 喂，喂，你大点声。
1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6: 叔叔，小点声。
1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2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8: 有句话说，500年的风景看北京，5000年的风景看山西。山西的古，山西的朴，山西的拙，山西的淳，凝聚成了华夏文明的魂。说起山西的古镇，平遥是声名赫赫的。 而在山西介休茫茫绵山之中的张壁村却一直鲜为人知。1994年6月，张壁村人张随亮在整修自家地窖时，无意中打通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洞口。这个发现引起了村民们的注意，也引起了在介休工作的张壁村人郑广根的关注。随后他带着儿时的记忆，开始了一段探寻张壁暗道的奇幻。

0: 之旅。之后，一个庞大的地下城浮出水面，张壁村也受到世人的瞩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跟随郑广根一起走进张壁村。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0: 郑广根在张壁所度过的童年岁月中，一个很重要的记忆就和洞口有关。张壁村偏僻闭塞，四周都是黄土高原。郑广根记得，他们小时候常在村外的崖壁下玩耍，爬上树干就能清晰地看见崖壁上分布着一些奇怪的洞口。当时曾有几个大胆的孩子试图爬进洞里去。郑广根回忆说，因为他找不到路线，里边错综复杂，瞎爬就是了。结果好长时间也爬不出来，最后还是大人们打着油灯才把我们招呼出来。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奇怪的洞口一直是郑广根心中未解的疑团。如今张家又挖出类似的洞口，这勾起了郑广根心中解答谜底的强烈愿望。这一年的秋天，郑广根退休闲了下来，现在他有了足够的时间来了结这个未解之谜。阔别近50年，郑广根驾着马车行进在故乡的小路上，心中百感交集。郑广根并没有看到张家地窖里的洞口，据村里人说，洞口已被封上，张家的人也都外出打工搬走了。不过村民们告诉他，要看洞口，张壁村多的是，毕竟离开的太久了，郑广根需要重新了解张壁村。经过几天的调查，郑广根发现村子里果然有各种各样的洞口，最常见的就是窑洞，这曾经是黄土高原居民的一种习惯的居住方式，只是现在大多都废弃了。另外一种就是地窖，地窖里冬暖夏凉，用来储存东西，这在一般的农村也很常见。还有就是砖窑，张壁村比较偏僻，村里的建筑用砖都是自己烧制。郑广根发现，无论是窑洞、地窖还是砖窑，它们的空间都有限，很容易辨别，完全不同于他小时候看到的和传说中那些深不可测的洞口。郑广根突然想到，为何不到村外的崖壁上去看看，那些孩提时的洞口是否还存在呢？非常幸运，村外崖壁上的那些洞口依旧赫然在目。一股冲动涌上郑广根的心头，何不进洞去探个究竟呢？为了自己的探洞计划，郑广根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捆制了很多火把，又做了一些调研，并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精心选择了攀爬路线。他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攀爬的洞口，但洞口附近已经坍塌。郑广根艰难地爬过狭窄的甬道后，里面豁然开朗，这里类似一个大厅，厅内的地面上出现干裂，头顶上的黄土层分布着几条大裂缝。郑广根判断，这里一定经受过大水的浸泡。在大厅的深处，郑广根找到了继续前行的通道。通道内空气沉闷，路径曲折，从洞室的轮廓来看，地道显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经过人工的开凿。黑洞似乎永远没有尽头，郑广根发现自己已进入了一个地下迷宫，只能凭着感觉在黑暗中摸索。通道出现了许多分支，这时他想原路返回已经不可能了。忽然一股劲风吹来，有风吹过来，说明前方可能就有出口。果然，郑广根看

0: 见了一点隐约的亮光。就在出动的一刹那，郑广根愣住了，他的前方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郑广根意识到出洞口也在村外的崖壁上，也就是说这些洞口实际是相连的。他刚才或许正是在张壁村的地底下走了一圈，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初次探洞的历险让郑广根产生了更多渴求，别的洞口和那些通道中的分支又通向什么地方呢？当村民们得知郑广根的探洞经历之后，一位老人把一个村外人所不知道的神秘洞口告诉了他。根据村民们提供的信息，郑广根决定再次行动。这一次他特意选择了村民王献梅家地窖内的洞口。这个村子中的洞口是否也是通向村外的崖壁呢？这个地窖开凿得很大，地窖口和前半部分都用砖修砌得很工整。在地窖后侧的一方，郑广根找到了那个被挖穿的通道。为了得到有价值的线索，郑广根加强了对洞内环境的观察。渐渐的，他意识到地道的挖掘有过缜密的设计，洞壁上断断续续地开凿出一些小坑，像是用来放置东西的，并且地道内每隔一段就会在侧面挖出一个大坑，可能是休息和缓冲的地方。突然，一阵猛烈的噼啪声从他前方的头顶上传来。尘土落定之后，郑广根向前抬头望去，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向上的出口，连通着另外一层地道。刚才正是因为他的脚步震落了洞口边松动的土层。郑广根小心翼翼地放轻了脚步，地道内愈发寂静了。很快他又隐隐地听到了什么动静，立刻警惕起来。郑广根顺着水滴落来的方向抬头望去，一个黝黑的水井赫然出现在他眼前。郑广根的新发现震动了整个张壁村，村里还没有人知道水井里也有洞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结合村民们和自己的探洞经历，郑广根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张壁村下面的地道至少分为三层，村里和村外的洞口基本上都相互连通，有的地道可能通往村外更远的地方，只是由于塌陷而不知所终。村民们被这个发现给震惊了，多少年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活，竟然没有人知道在村子的地下有着一套庞大而复杂的立体地道网。地道的发现带来新的疑问，是谁挖掘的这些地道呢？他们又用地道来干什么呢？由于地道内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问题的解答无从下手。根据实地勘察，郑广根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历史上的张壁不是普通的农业村落，也不是简单的城池，而是一个封闭而坚固的军事堡垒。王荣亮，介休市里有名的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当他得知郑广根所遇到的困惑之后，他建议能不能到张壁村地面上的建筑中去找寻线索呢？王荣亮的建议带给郑广根一些启发，开始重新审视张壁村，希望能在那些司空见惯的砖墙之中找到一些玄机。那么郑广根能不能找到张壁暗道的秘密呢？
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一天，郑广根在村中散步， 一堵砖土相接的高墙挡住了他的去路。郑广根突然意识到，左边的土墙似乎并没有什么作用，但为什么还要修建在这里呢？郑广根沿着土墙继续向前慢慢探寻，渐渐的他就来到了村外。在这里，有的土墙已经坍塌，但断断续续仍然显出它的走向。村民们都居住在这个轮廓里头，也就是说，张壁村竟然是被包裹在一层坚固的城墙之中的。这圈厚厚的城墙让郑广根再次感到了惊讶，因为堡墙在中国的古建筑中大多是出现在大城市或战略要地的周围，像张壁这种偏僻的小村子为什么也会修筑这种坚固的堡墙呢？郑广根在村子的北门外又发现了特别之处，北门的门洞之后还有一堵城墙，城墙的一侧是另一个城门，也就是说这里有两堵城墙和两个城门。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上，把这种建于城门外的城墙和城门叫做瓮城，但一般只有在重要的城池才会修筑瓮城，为什么张壁这个小村子也会有呢？专家王荣亮介绍说，瓮城的作用是用来防守的，如果要进入这个城就必须迂回曲折一些，不会直接就进入，所以瓮城易于防守。瓮城和城墙让郑广根意识到，张壁村在历史上或许作为一个重要的城池存在过。走进城门之后，张壁村的布局被几大巷道分开，村民的住宅都位于巷道之内，在巷道口则有巷门把守，如果巷门关闭，那么每条巷道又成为了一个坚固的封闭空间。而村中遗留的老式住宅也很有特点，大多是高墙外院，自我封闭。一般来说，中国的古代城池即使是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在城池内部建筑格局也会变得开放，但是在张壁，除了外部的城墙之外，内部的建筑也相对封闭，如果每一道关口都被卡死的话，外人想要进入村民家中，至少需要冲破城墙、巷门和院墙三道防线。望着这些高大的建筑，张壁曾有的布局慢慢在郑广根脑海里浮现出来。整座古堡沿黄土台地建造，四周被高大的城墙包围，堡外三面都是峭壁陡坡，只有堡南设有向外的通道。古堡内巷道纵横，高墙林立，整个张壁可谓易守难攻，退进有路。郑广根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历史上的张壁是一个封闭而坚固的军事堡垒。地上建筑带来的这些启发，立刻让人们联想到地下错综复杂的地道网络，他们是否也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而挖掘的呢？郑广根再次来到地道内探查，很多设施的作用就明晰了。洞壁上每隔一段出现的小坑是放置油灯用来照明的，通道侧面出现的洞穴可能是地道的哨位，而那些比较大的洞穴则可以用来储存粮草，供官兵休息指挥作战。至于地道和村中的井口相连，这就保证了万一城堡陷落，人们躲在地道内也有充足的水源供应。这一次郑广根还发现，在地道和外界之间原本有一些打通的小孔，既可以通风又可以传递信息。此外，某些地段还挖掘有伏击口，可以进行出其不意的伏击。更为有趣的是，地道内还挖有陷阱，即使敌人进来之后也会葬身于此。将地道与城堡联系起来，张壁就变得更加神秘了。地面上是坚固而封闭的堡墙，地面下是四通八达的地道，明堡暗道构筑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要塞。 张壁这片土地肯定见证过刀光剑影、人喧马啸，经历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而演绎这段历史的主人又会是谁呢？找到答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到史料中去寻找。郑广根带着已搜集到的证据向史志专家求助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张壁村曾有的建筑模式逐渐浮现出来。地上是壁垒森严的城墙，地下是四通八达的地道。这个明堡暗道式的军事要塞暗示着张壁曾上演过一场浩大的战争，经历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但是现在的张壁村仅是一个偏远闭塞的小村落，很难想象它有叱咤风云的过去。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排兵布阵、大动干戈？而他们又是谁呢？
2: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侯清明，介休的地方史志的研究专家。根据他的搜集，张壁村本身并没有专门的史料记载，只是张壁所属的介休市还有一本清嘉靖年间编纂的《介休县志》。专家侯清明介绍说，有关张壁的那个明堡暗道，现在介休目前的版本起码有五种。在这几种版本的县志旧志中，没有一处提到有张壁明堡暗道的记载。这样一种规模的建筑，竟然在史料中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专家们也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仔细琢磨之后，认为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这种堡垒式建筑在某个时期很普遍，因此不值得载入史册。二是古堡的建造者是个失败的人物，他还没有机会将自己的秘密公布于众，就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面对一筹莫展的郑广根，侯清明建议他既然在张壁找不到答案，何不到周围的地区去看一看，说不定附近有类似的建筑也能提供一些新的线索。沿着这条思路，郑广根很快走访了附近的城镇和村落。他首先发现，这些村庄虽然很闭塞落后，但都修有几十米高的城门楼，而且经过仔细的勘察之后，村子的四周的确也留有黄土城墙的遗迹。那么，这些村子底下也挖掘有地道吗？当地的村民给了郑广根肯定的答案。遗憾的是，那些地道大多被损坏，今天已无从探寻了。王荣亮听到了郑广根在别处查找地道的消息，忽然也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件奇事来。王荣亮记得，从小自家院墙之后就有一个莫名的黑洞，大人们吓唬他说洞里头有妖怪，这正好刺激了他和小伙伴们的好奇心。有一次，他把家里的鸡绑着掉到了黑洞里。王荣亮回忆说，又听说是里头有妖怪什么的，我们就把鸡掉下去。鸡下去以后呢，死了，其实是缺少氧气死的，人们误以为里面有妖怪什么的，所以一直也没有人敢下去。如今王荣亮所说的洞口已不复存在了，但根据自己的调研，郑广根认为这种明堡暗道式的筑城方式很可能就是当地的一种建筑习惯，只不过张壁村保存得更完整。但是问题在于，人们修建住宅都以方便自己的生活为首要目的，而介休附近的这些村落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村子，封闭式的建筑结构并不方便他们外出耕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难道真如郑广根所想，是当地的一种建筑习惯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探访张壁古堡暗道之谜。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

0: 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是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来说第一件事吧，来说说在商场买鞋事件啊。说这个郭大姐呀，什么身份呢？她是普通工薪家庭的一员。说有一天呢，带着家里面的小宝贝儿，带着孩子逛商场，就想给上学的孩子呢挑选一双比较舒服的运动鞋。平时呢上学呀或者打球运动啊都能穿，最后看中什么鞋了呢？看中阿迪达斯了。选的阿迪达斯，该说不说他挺有品位呀。在专柜买的这鞋可不便宜啊，这双鞋

定价多少钱呢？1688，这是1688，将近1700块钱。挺贵，但是给孩子买鞋呀也没心疼。付完款之后，这郭大姐呢就带着孩子，没走几步，这孩子呀就说呀：“哎呀，这不行，哎呀，这不行，这硌脚啊。”当时给这个郭大姐也干一愣，这新鞋怎么能硌脚呢？赶紧蹲下来看看这什么情况啊！这不丑不要紧，一看，好家伙，这个鞋底儿啊，鞋底儿那个边缘的地方有着非常明显的脱胶痕迹，说好听叫脱胶，说白大白话，开胶了。那我有点纳闷了，首先它是品牌的鞋了吧？阿迪达斯，咱不说特别高端，那也得是中端品牌，也是挺响个名的，这是不是新鞋1688，这坏了。这能不能有什么这误会呢？这个鞋是不是之前是不是有伤啊？你看这双鞋呢，连商场大门都没走出去，孩子也没走几步道就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这郭女士呢心里面又诧异是又不舒服，当即转身呢就回去了，去找这个专柜，想要跟店员沟通，你看能给退呀，还是给换一下呀？可是没有想到啊，这家店的店长看完这双鞋之后呢，不仅没有任何处理问题的态度，反而直接是一口咬定，说这个鞋呀，据我多年的经验，据我分析，这可是人为损坏的，跟我们这个店儿没什么关系，而且我敢保证，我们店儿往外卖的鞋都是正品，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质量问题。这郭大姐呢就拿出来了刚打印出来没有多久的这个购物小票，反复说明说这个鞋子就刚搁你家买的没多久，我都没走出商场就坏了，你看你怎么还抵赖呢？但是这个店长呢依旧是不依不饶了，说我们质量有保证，肯定不是我们这个品牌这个或者是产品有问题，一定是你人为的，咱不知道你怎么整坏的，你可别搁这闹了啊。啊，也不给退货，也不给退钱，人就是不想给处理。提个要求，说想让我们给你退换，你得出一个产品质量检测报告。你家鞋有问题，我去做什么报告？我感觉应该给你的脑袋做个报告。当时现场啊，围观的人真不少。这个店长呢，还不断用阴阳怪气的话语来嘲讽郭大姐。话里话外呢都在指责他，说为了这一点小毛病，你跑到我们这个专柜来闹事儿，这你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在干什么？更加过分的是啊，过了几天之后，这个店长呢在电话里面，他还是继续沟通这件事儿吧。这个店长竟然在电话里面用侮辱性的言语攻击这个郭大姐，说1000多块钱咋的姐，你家没钱，你穷疯了。你说你买个1000多块钱的鞋，你跟我俩没完没了的，你是不是穷疯了？你说他这个专柜的店长说话真难听啊，说人穷疯了，就是既嚣张，这话呢又嚣张又伤人，真的是难以置信啊。后来这段这个通话录音呢就被发布到网上了，瞬间就引发了全网的舆论狂潮啊！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有无数的网友站出来替这个郭大姐发声啊，纷纷指责涉事店长不当的言行啊。很多网友都说啊，说1000多块钱的鞋子在品牌门店眼里面或许真的是算不上什么大额消费，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咱一个月可能也就能挣个3000-4000的，是不是？我们给孩子买一双鞋花个大1000多块钱，也是好几天的工资，那我们攒下来的钱，是不是？那怎么在你们这眼里面就啥也不是了呗？

先得学会尊重二字，这才是做生意的根本。一句穷鬼，你这不是嘲讽吗？你这不是寒了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心吗？是不是？你更是凭着一己之力，把自己家的这个门店，包括阿迪达斯这个名声给砸稀碎。这个大姐也说了，说我想要的呢，从来也不是什么说。特殊的对待啊，只是说有一个品牌门店该有的售后态度和一句本该有的一个道歉，而不是面对质量问题时的百般推诿和面对消费者维权时的人身攻击。随着这个事件的持续发酵，阿迪达斯品牌官方也对这件事情做出了回应，表示已经启动了相关调查流程。如果说核查这个情况属实的话，会对涉事门店包括相关人员做出相应的处罚。我想问问怎么处罚？啊，怎么处罚？就我大胆的猜想一下，我感觉应该怎么处罚？店你怎么也得说停业整顿一下，然后这涉事的这个店长一撸到底就别干了。让你当一个专柜的这个店长，你比阿迪达斯那个老总总裁都有牌面儿，是不是？那老总总裁也没有说瞧不起谁，说人家是这个穷鬼穷疯了。你一个店长，你谁给你的资格？啊，我们期待啊，能够做出相应的一个处罚。你看，网友评论说了：“你别说是1000多块钱的鞋子了，我就是买个100多块钱的鞋，你开销了，你也得给我退货换货。你这不，但不，这就不是说钱的事儿，这个人嘛，他这个店长办这件事不对，他不讲诚信。”也有网友说呀：“说我就纳了闷了，你说这店长，你说这人物啊？”就他这个智商，他这个情商，就他这号选手，他是怎么当上店长的？咱不知道，没准是喝酒喝出来的呗。

好嘞，那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吧。具体是给什么处罚的话，咱们也做不了主，咱也没有，咱也没那权利处罚他呀。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河南郑州，有一个大哥呢，开了一家超市，突然间来了几名陌生人，走进来说什么呢？说愿意每个月支付2400块钱的陈列费，把白酒摆上去，就想在你家这个地方啊，就是卖白酒，给你点这个租金。老板当时就很心动，一寻思，哎呀我这不是上门的买卖，还有这好事？那确实是好事啊。但是凡事发生吧，它是有利有一弊。好事的背后表面是好事，它的实质可能是件倒霉事。说河南郑州的刘大哥呀，他呢在小区门口盘下了一家小超市，这也是他攒了好多年的积蓄，他也是想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底气。每天呢起早贪黑就收拾店面进货，然后就盼着这个小店能够顺顺利利的，靠着细水长流的生意撑起一家人的希望啊。那作为刚入行的新手，这刘大哥呢也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就想踏踏实实的，没想到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正悄无声息的向他逼近呢。超市开张没几天，这店里面就来了一位陌生人。哎，这个陌生人有点奇怪啊，既不买东西也不闲逛，径直走到柜台前开门见山了，就说要给这刘大哥送钱。这刘大哥

一时没反应过来，那什么什么情况？给我送钱，你财神爷爷你？就问咋回事？这人就说明来历啊，说我呢是某家白酒厂家的经销商，我是想把我们家的白酒摆在你们超市货架上，不用你多费心，也不额外占用你家空间，每个月呢我给你2400块钱的一个陈列费。听到这话，这刘大哥瞬间动了心，哎呀，这是真是天降横财呀，这是我这要发财了呀我。他开这个超市本来就是为了挣钱，这相当于什么呢？按他这说法，我给你一个货架子，你把白酒往上一摆，一个月给我2400，那这钱干啥不要啊？但这刘大哥呀，也是有几分谨慎，当场没答应，说呢，这事儿吧，我得考虑考虑，我先看看情况。本来以为啊，只是偶然遇到推销的了，没曾想接下来的2天里面，这刘大哥的超市是接二连三的来了7位陌生人，算上第一天来的那个，一共是8个人，都说同样的事情，就是白酒厂家来的人就要跟你家卖白酒，给你陈列费，都说每个月给2400。哎，这些人好像商量好的一样，分批上门，有的呢还拿着那个打印好的产品介绍，还有所谓的什么合作协议，那家伙那个照片呀，合作照片什么合同都给你带来了。看到这个阵仗吧，这刘大哥心里面那一点小小的谨慎也彻底的消失了，他就琢磨了一下，心想，你说能是骗子吗？就算是骗子的话，他也不可能说7、8个人串通好骗我一个刚开店的这个我的这么一个新手，他也不能这么多人骗我吧，他也犯不上啊。而且你说这每个人的说辞都是有理有据的，看着长得也是人五人六的，挺像那个正规的业务推广的。更何况还有一些人一个劲儿说这个活动呢只有一次，名额有限，如果说你错过了，你别说2400了，2400你给我们，我们都不干了。啊，还说什么呢？只要你进一批货，不出2个月就能回本，后续全都是纯利润呢。这大哥呢，也是被突如其来的好事给冲昏了头脑了。这刘大哥呢，再也按耐不住，当场呢就跟这边让人谈条件，就同意了呗。对方紧接着就说呀，想要拿到这个陈列费，必须吧先进货，就是你没有货摆在货架上，当然也就没有陈列费。啥意思呢？先让刘大哥先出笔钱。刘大哥一听也对呀，人也没搁我这摆，人凭什么给钱呢？最起码你得让人家把这白酒摆上啊，那我得进一次货，进一次货多少钱呢？多少钱？24000，真不便宜啊！就把这些人的白酒全都给进进来了。你咋的？你那超市你不卖别的，你就卖酒了呗？酒送到店里那天呢，刘大哥特意还腾出了货架最显眼的位置，把这些白酒都摆好了。就心想，美滋滋的，哎呀，我这下个月就是2400的陈列费到账，哎呀。真好，这日子都不好起来了吗？眼看这日子呀一天天过去了，就要到约定的日期了，马上就要给我陈列费了，这刘大哥呢怎么也联系不上当初来的这8个人，就联系不上，打电话不是那个欠费就不在服务区，要不就是已关机。一开始还以为是对方是不是已经太忙了呀，没看到消息，连续打了好几遍电话，真是无人接听，要微信也拉，微信也不行了，你根本就联系不上了。这时候呢，刘大哥有点慌神了，赶紧走到货架，仔细看了看这些白酒，才发现这啥酒啊，这也不是什么正规产品，包装虽然看着还挺像样，但是这个酒精度数标注的很模糊，你是36度的、52度还是42度的，写的那看根本看不清，连这个生产厂家的详细地址和资质证明，那干脆那就是没有。说白了，那就是最廉价的劣质假酒，根本就没有人买。直到此刻呀，刘大哥才幡然醒悟，这哪是遇到好事了，这不是商量。

好是来骗我来了吗？看着货架上这些假酒啊，刘大哥是又气又生气，满心的委屈和懊悔啊，恨不得当场就把这些酒全都给摔掉，但是你摔了也就那么回事儿呗。说实话，这刘大哥的遭遇啊，真的是让人感到惋惜。他呢也只是想踏踏实实的干点生意，也是因为一时的贪心和疏忽，就让骗子给钻了空子了。

要想不上当啊，还得是说，你不占那些小便宜，你就不上当了。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进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 Protect yourself with
5: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昨日饮酒过度，
8: 对，我没
7: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9: 注射器，
7: 抢救，抢救，
9: 高压电击，纱布，
8: 老公，
7: 亲人，
8: 老公，
7: 眼泪无数，
10: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
7: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9: 注射器，
7: 抢救，抢救，
9: 高压电击，纱布，
8: 老公，
7: 亲人，眼泪无数，
10: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1: 幸好是做梦啊。
12: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

0: 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2: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1: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

0: 您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至少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5: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啊。咱们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来说一个关于恋爱脑的事儿啊。话说呀，1999年出生的李某，99年，我看看啊，小二十，也就个26、27岁呗。啊，年轻小伙，他呢是毕业于上海的一所双一流的高校，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 English。那么说，按这个学历，咱说找一个正经的工作也不太难呢，但是这个小李毕业之后啊，他压根儿也没想着上班，也没说呀，这考哪个这个单位呀，就这个，把自己的履历啊发一发什么的，也没去找工作。他咋想的呢？打起了歪主意，他想靠谈恋爱骗钱，典型渣男。那你说还学什么英语专业呀？你直接你走这条道得了呗。来看他怎么骗的啊。说为了能够骗到条件好的女孩，那么条件好的女孩这一般的男生也搭不上，是不是？他呢就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富二代的人设，就假装自己贼有钱富二代。他租了好几辆豪车，把自己呢包装成了创业青年，开着豪车出入高档的场所。确实现在就是朋友圈一包装吧，你发一个你跟豪车的合影，是不是在车里面一摸方向盘，你知道你是租的，但是我们外人一看也不了解你这个人到底什么实力，真以为是你家的呢。重点是啊，这个小李特别会说话，能说会唠的，跟女生相处的时候呢，总是能够投其所好，瞬间就捕捉到对方的喜好了，给对方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现在小女生不都说，哎，就跟男朋友在一起最想要的就是情绪价值吗？哎，他就知道你需要啥。说这个张女士呀，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富家女，人这可是正儿八经是有钱人家的富家女啊，从小父母管得很紧，突然间就遇到了像小李这种比较体贴的男生，她呢很快就陷入爱河了。你像这种比较内向的富家女呢，家里面管得很严，家教啊家风都很好，这个小李这什么样人，油嘴滑舌，他就靠欺骗女生来骗钱的，碰到他那相当于什么呢，小绵羊碰到披着羊皮的狼了。两个人很快呀就确定了恋爱的关系，这小李呢就开始露出他的獠牙了，准备露出真面目了，就说什么呢，我最近干点买卖，这买卖呢投资挺大，有点周转不开了啊，就现在兜里面有点缺钱，创业缺资金，说以后啊我这个公司周转过来也肯定能给你带来美好的生活，带你过好日子。张女士呢也是被爱情就冲昏了头脑了，为了满足这小李的所求，她从月租15000块钱的公寓搬到了月租2500块钱的合租房，就是为了这个小李，他都能够说吃一些苦头啊。原先生活费15000，现在就剩2500了。这还不算完呢，把他的什么名牌当时买那包啊，还有一些品牌的衣服全给卖了，都典当了，就为了给她男朋友凑钱，不说干买卖周转不过来了吗，我全力以赴必须支持你。每次这个小李啊向他要钱的时候他都给，实在拿不出来了怎么办，就去跟朋友就去借钱。
2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个张女士前前后后给她男朋友小李呀、啊，得给多少钱呢？122万，其中不少呢是找亲戚啊、朋友都是借的，她的积蓄和零花钱早都让这个小李的骗子都给骗走了。那么这个期间呢，张女士不是说没有想过就分手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就是正常人也应该就是有点警醒了？那是处个对象，你怎么总管我借钱呢？你借的，你要说120块还行，你整个就120万，你是拿我当女朋友还是拿我当 ATM 提款机了，大哥？啊，不是说没想过分手，但是吧，这个小李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跟他要钱的时候吧，那小嘴巴那抹的像蜂蜜似的，就是给人哄的天花乱坠，贼开心。等要完钱以后呢，不搭理人了。每次张女士提出分手，这小李呢就跪起来了，就哭啊，哎呀，就甜言蜜语的哄啊，说就一定会娶她的、啊，就是这生一生一世只爱她一个人了。这张女士一看这大老爷们儿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心里面一软，嗯，算了，那就别分手了，好好处的呗。这段感情呢又继续持续了2年。后来张女士实在是受不了了，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动态发泄情绪，这条动态呢就被另外一个女士给关注到了。哎，另外一个女士姓刘，这刘女士一看到这个内容，怎么感觉跟自己遇到的情况有点像呢？马上就私信联系，打算吐槽一下他们的悲惨经历，也不聊不知道。两个人呢对了一下时间线，说你这对象什么时候处的呀？他说我那是2年前呢。你那对象姓啥名啊？姓李，木子李。好家伙，那你那你男朋友整了半天是我对象啊。啊，由此可见，这李某呢同时是跟两个女孩在谈恋爱。在这2年的时间里呢，这李某靠着一只小狗来维系两段感情。这两个女人呢都以为说这只小狗啊是他们跟小李的一个爱情的见证。其实呢，这个小李是用同样的套路用在了两个人的身上啊。更巧合的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姓林的女士也是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了他们，说我也曾经被一个男人欺骗过。完了一聊说，那你那个对象姓啥呀？他说姓李。好家伙，三个人一碰，这发现这李某跟他们交往的这都是就是一回事儿，他这一个人就处好几个对象。而且套路打法都是一样的，这面只要一需要钱吧他就哄你，要完钱以后吧就没影。那人家能干吗？你这不是欺骗人感情，而且你这骗人钱呢。后来就报警了，警方接到报警之后调查发现，原来这个小李啊同时交往的女生不止这三个，少了，他同时跟7个女生在交往。哎呦我，你这不现代韦小宝吗？太厉害了，太有手段了。这小李的女朋友年龄呢是从19岁到30岁不等，就多大岁数都有，有的是学校上学的大学生，也有上班的，都是一些家境不错的性格比较单纯的女孩。那家伙都给骗了，骗了多少钱呢？7个人累计下来200多万。面对警察呢，这小李还在狡辩，一口咬定说这钱呢不是我骗的，我是跟他们借的，我以后我能还。
但是吧，说的很好，能还。这小李呢，根本没什么工作，那没收入。你说你欠了一屁股网贷，你所谓的什么生意公司，那全都是骗人的。富二代身份，那车都是租来的，都假冒的，你拿啥还？是不是骗谁呢？你这不就是诈骗吗？

那么，面对小李的必然是刑事处罚呀，肯定的要依法来退赔啊这些女生的一些财物啊。那至于这些钱财呢，被他挥霍多少，又到底剩了多少，可能这是一个 X， 未知数。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吧，说现在有很多男生都说自己找不到对象，你看看你跟人学学，人家这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的，人压住几一个。这也是吧，给恋爱当中的一些女孩啊提个醒啊，就是不要看这个男人他说什么，就说还不简单吗？上嘴皮儿碰一下下嘴皮儿，这是海誓山盟的，海枯石烂的，那都是假的，你得看他做啥，你别老听他说那些虚的。但是吧，你这道理谁都懂，但有些女生她一旦陷入到爱情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冲昏头脑了，就是说啥他都信，别人说都不行，这父母拦都拦不住。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辽宁沈阳，有一个女老板把20斤排骨洗好了，放店门口给晾干，转眼呢就把这事儿忘了，结果呢没了。说这家店的女老板呢，那是出了名了，干活就是麻利，就是利索。说这一天店里呢刚进了20斤排骨，这个女老板心里琢磨琢磨哈，说哎呀，排骨放在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啊，赶紧给收拾收拾，哎，做几道招牌菜。只见呢他麻溜的呀，把排骨一股脑全倒进大盆里面，打开水龙头，就开始呢就洗这个排骨啊，给搓得干干净净的，就这么洗呀，洗了3遍，直到水变得清澈见底了，他才把排骨捞出来沥水啊，用高压锅呢把排骨炖熟之后，就端着盆走到了门口，放在这个店门口，让人看到有食欲的东西，其实也是为了招揽顾客啊。哎呦啊，那不得老香了，你搁门口就是一走一过的话，都能闻到这个排骨的那个肉香味啊。他刚把这盆放下吧，店里面就到了饭口，就忙起来了。他呢也是忙得晕头转向的，把这排骨的事儿啊忘得一干二净了。等到有人说，哎，是不是有排骨，给我们来一盘呗，给我们这桌上一桌。他突然想起排骨在哪，排骨在门口，这时候撒腿就往门外跑啊。到了一看，好家伙，别说排骨了，盆儿都没了。他呢就在附近来回找了好几圈，还问了问旁边店铺的人，说有没有看着的呀，我家那排骨放门口，不知道谁给我端走了，真气人呢。这20斤排骨可真是不便宜啊，他呢就报了警，民警呢就调取了店铺附近的监控，哎，你别说，还真发现了线索。咋回事啊？原来是有一个大爷路过这个店铺门口，他就瞅见那盆排骨了，他左右看了一看，发现也没人瞅他，也没人看他的，端起那个盆悠悠就跑。后来这个事情吧就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呢有人说呀，说这个大爷呢估计是在店门口蹲点呢，就等你把那排骨洗干净了，给他做好了端出来呢。还有网友说呀，说这个大爷也太过分了，你怎么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呢，那大爷寻思放门口寻思不要的呢。根据监控的线索，很快就找到了这位大爷。这大爷一看民警都找上门了，吓得脸都变色了呀，赶紧把排骨和盆还了回来，一个劲儿道歉，一个劲儿说自己一时糊涂，起了贪心，这才拿的呀。大爷归还排骨之后啊，这个女老板也就没再追究他的责任，毕竟这大爷年纪也大了，而且也给道歉了，他就想着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啊，在生活当中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不能说随意的放置。同时呢，咱们也要遵守法律法规，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否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程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2: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3: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8: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12: 时快时翻一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3: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4: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5: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3: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6: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7: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8: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7: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9: 我简直要崩溃了。
17: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0: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7: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2: 想不开呗，
2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2: 就是啊，
17: 他就是抑郁。

0: 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人人讲风度，社会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上文，这桃花山、白虎山、二龙山三山人马要联合起来攻打青州府。鲁智深、杨志还有这些好汉反复的一论证，青州城是易守难攻。再加上咱们三座山上的这些所有的人马加在一块儿，也不及青州知府的人马多。另外呢，呼延灼的能力咱们也领教了。最后这杨志使就想出个主意来，说是要是打青州必须有大队的军马呀。他就提出来了梁山泊的宋江宋公明，在江湖上被人称为及时雨。再说这呼延灼跟宋江是仇人呐，想办法跟梁山泊的这些人马取得联系，让梁山泊速派人马，咱们呢和梁山泊的人马合在一处，就能把青州城给他拿下。派谁去最合适呢？那还用说，派孔亮是最合适了，因为孔亮跟宋江有特殊的交情。孔亮一听说派他连夜去梁山，当时啊他都没犹豫，好，我马上就去梁山。那么鲁智深跟他又叮嘱了一番，我说孔亮啊，你跟宋江一定要把这情况说清楚，千万记住啊，带来的人马一定要精干，那些不咋地的千万别往这领，咱们合在一处，只要能把青州拿下来就问题不大了，就看你能不能把情况跟宋公明交代清楚。你们放心吧，我见到宋江我肯定能把这里的情况说清楚。他走了之后手下还有一些小喽啰兵啊， 他特意跟这些小喽啰兵又交代一番。我走了之后，你们这些人一定要听鲁智深，我鲁大哥的调遣。行，没问题，这些小喽啰兵就答应下来了。独火精孔亮是连夜奔梁山坡去了。孔亮走了之后，这边鲁智深、杨志、武松也开始排兵布阵，做好攻打青州城的打算。他们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孔亮的援兵了。那么单说孔亮离开了青州是马不停蹄呀，直接就奔催命判官李立这酒店来了。因为他听说这梁山坡四外都设了一些情报部门，也就是酒馆，他估摸着这个酒馆就差不多，因为离梁山坡已经很近了。他呢就当啊一个过路的食客，找点饭吃。进来之后左瞧瞧右看看，那么李立一瞧，来了这么一位愣头青，但见此人年纪也就在20岁上下，面似淡金，是双眉带秀，二目炯炯的有神，海下还飘着三缕胡须，好像挺潇洒。身穿葛布袍，头戴五升巾，腰系大带，白袜麻鞋。李立一瞧这人来者不凡，就迎上前去：您要吃饭还是找人？孔亮看了看李立，八成这个就是梁山坡的一条好汉。店主啊，我要到梁山坡去找一位朋友。梁山坡找朋友？你认识谁呀？我认识啊，那里的山大王宋江。你跟宋头领是什么交情啊？嗨，我们呐是多少年的老交情。这李立一看这个人不像细作，估摸着这个人是投梁山坡来的。好吧，你随我来。这个催命判官李立照样放着一支响箭，嗖，这箭一出去，你看芦苇荡里边就划过来一条小船。李立亲自领着孔亮上了船，这条小船飘飘荡荡就直接奔金沙滩来了。到了金沙滩一上岸，孔亮啊就开始观察着梁山坡的地势啊。哎呦，可以说左一道关右一道关，各个关卡都非常的严密，刀枪如林呐。哎呀，这梁山坡果然名不虚传呐，大宋朝的江山呐看来要被梁山坡给占了。你看这梁山坡现在建的简直就是一座大宫殿呐，呵，太漂亮了。他心里是暗暗的佩服。这时候早有小喽啰前去报告了，宋江一听说孔亮来了，已经领着好多个弟兄亲自出来相迎。孔亮一看果然是宋江宋公明，哎呀呀，见到亲人是放声大哭啊。哭什么呢？自己的叔叔被人家抓起来了，自己的哥哥孔明也被人家抓起来了，一边哭啊一边学着这些事儿。宋江一听啊，这个呼延灼跑到青州慕容知府那去了，别着忙，来来来，你不要着慌，先别哭，慢慢的把这情况详细的跟我们说一遍吧。这孔亮这时候不哭了，擦了擦眼泪，就把自己家的情况，怎么和人家争气，最后把人家一家老小给杀了，摊了官司，被逼着上了白虎山，领着600-700人开始打家劫舍，把这些情况啊详细的说了一遍。现在他们三山的人马已经集合在一块儿，就等着攻打青州了。 可是青春。

跟朝廷叫板。最后，他就跟身边的这几位弟兄一商量，咱们呢，怎么想办法把青州拿下来？这晁盖、吴用，再加上陆云龙、公孙胜，他们详细的问明了情况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必须派几个得力的弟兄去攻打青州城。这就开始点将吧。宋江首先安排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燕顺、王矮虎这些人做开路的先锋。紧接着又派出第二队人马，就是穆弘、杨雄、谢珍、谢宝，他们作为二梯队出征的主将，还是宋江、宋公明，照样把吴用领着，加上吕方、郭胜。又安排第四队人马，有朱仝、柴进、李俊、张衡，后边还有一队人马，就是李立、杨林、欧鹏，还有轰天雷、林震，他们做最后的接应。那么其余的头领在家里边和晁盖、晁天王是把守着山寨。这时候晁盖就有想法了，因为自从打祝家庄开始，所有的功劳都让宋江一个人占了，可以说现在宋江是锦上添花呀。晁盖表面上还是首领，其实啊，这时候大权已经落在宋江的手上了。那么吴用、陆云龙、公孙胜也都靠向了宋江，晁盖心里边这时候就憋了一股气。但是表面上看还是好哥们儿，又没法提出来。这次说心里话，晁盖呀，他想去，可是自己没有理由，因为武松再加上孔明、孔亮，这些都是人家宋江的老朋友啊，想抢功还抢不过。他明明知道这次打青州肯定是必胜无疑。再说青州知府收刮了那么多的民财，又有那么大的军粮库，还有草料厂，这趟打青州那可是趟肥差呀。可是人家宋江安排完了，十个头领、五路军马都安排好了，他只好领着其他那些弟兄把守着山寨吧。晁盖、晁天王负责把守山寨，宋江、宋公明领着手下的这些人马，是浩浩荡荡的，是旌旗招展，直接奔青州去了。另外在路上啊，宋江领了这么多的人马，是秋毫无犯，老百姓的口碑是特别好，因为他们这次主要是打青州，其他的地方不理他。其他那些守城的官军远远望见梁山坡的人马呀，赶紧呐，蔫不动的。可别出来找麻烦，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装没看见。就这么的，宋江的军马很快就来到了青州城下。孔亮把宋江、宋公明领到了鲁智深的军中。人家宋江跟武松是老朋友了，哎呦，见了面之后是非常的亲热呀。互相之间是问寒问暖，紧接着武松就把鲁智深、杨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都领来了。宋江跟大家一一见过之后，一看鲁智深这豪爽的性格，是非常的高兴啊。如果这些弟兄都归顺了水泊梁山，那水泊梁山可以说更没说的了。那么鲁智深这人虽然挺粗鲁，但是在宋江面前呐，他可是非常的客气啊。久闻大哥的大名啊，早在几年前我就听说过您的大名，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两个人唠得还挺近乎。再说现在这些弟兄互相一见面，有的原来就听说过大名，你看看这些人都是江湖上的好汉呢，

0: 之身，特意安排人是杀牛宰马呀，大宴宾客，那真是一路酒宴，款待一路宾朋啊。那么大家坐在一块儿，得合计合计啊，怎么能拿下这青州城呢？宋江首先说了，咱们打青州城，只要是攻破了青州城，青州知府的衙门咱们是一个不能留，都给他杀掉。但是可有一件事儿，呼延灼这个人，各位弟兄啊，一定手下留情啊。这个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既能征惯战，又能排兵布阵，咱们水泊梁山需要这样的人才呀。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吴用这时候笑了，此人不可力敌呀，最好是智擒。宋江马上就追问了一句，我说兄弟，你说用什么办法可以智擒这个人呢？二头领啊，我早已经想好了，咱们呢，这么办。宋江一听，哎呀呀，是个妙计。当天他就分拨了人马，第二天早晨把兵马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了。可以说这回宋江领来的3000人马，再加上这三个山头的这些小喽啰兵和这些弟兄们，已经把青州城是围个水泄不通了。这时候就开始擂鼓摇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摇旗呐喊呐，鼓声喊声，哇，这声势就造起来了。这水泊梁山的人马一攻打青州城，这慕容知府已经得到消息了，赶快把呼延灼请来商量商量啊。哎呀呀，呼延将军呐、可坏了，这些贼人已经合兵一处了，听说宋公明那个宋江也领着人马来助威来了，怎么办呢？呼延灼是根本没在乎。慕容知府啊，您放心，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呢在水泊梁山那时候很张狂，都是些水鸭子，现在到了陆地，他们不好使，来一个咱们抓一个，来俩抓一双，这回你就等着我把这些贼头领一个个的抓起来，到时候你就上朝廷请功吧。慕容知府心里合计，能那么容易吗？那朝廷发了那么多的兵马，都不能把水泊梁山这些人怎么样，难道就你一个人就能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慕容知府，你看我的。呼延灼是顶盔冠甲罩罗袍啊，安排人一声令下，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吊桥搭好了，他领着1000人马哗就冲出去了。宋江一看这人厉害呀，那么宋江也安排手下的人马，这战鼓一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从宋江的阵中也杀出一员大将。但见此人胯下一匹青鬃马，此人如果从马上跳下来，身高有70开外，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臊粉，宝剑眉斜入天仓，插耳入宾，一双耳目照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是大耳朝怀，头戴一顶亮银盔，二龙斗宝，顶门镶嵌珍珠，是光华四射，之际为脑后飘洒，身穿粉灵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是团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兰大带，镶珍珠，嵌怡宝，下身穿的是兜裆滚裤，足下蹬的一双粉灵色的飞云战靴。这员大将手使狼牙棒，站在阵前破口大骂慕容知府啊，你这个狗官，祸害老百姓的奸贼，你把我家全家一个没留的杀掉，今天正是我报仇雪恨的时候。 慕容知府在城墙上一瞧，啊，正是霹雳火秦明。好啊，你投靠这些山贼，这回我是给你碎尸万段，先把这个贼给我拿下。呼延灼就听见了，他舞起双鞭，是直取霹雳火秦明。秦明这时候已经杀到近前了，舞动着狼牙大棒，是来战呼延灼。两人一交手，哎呦，那可真是将遇良才，是棋逢对手啊。要不说打仗啊，这高手和高手打起来啊，特别的精彩，那看起来也有意思。你像王矮虎那样的，或者是孔明孔亮那两下子，再加上李忠施恩这个水平啊，跟人家是打起来啊，走不过三两个回合，一扒拉就是一边去啊。可是这两员战将过去那可都是朝廷有名的上将军呐、啊，两个人一战就战了五六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再说慕容知府一看，哎呀，这霹雳火秦明这么有本事啊！一旦呼延灼有了散失，他连个指挥打仗的人都没有了，赶快是鸣锣，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呀。锣声响了，按规矩赶紧退回来吧。回到城中，他见了慕容知府。慕容知府啊，你要是晚敲一会儿锣，我就把秦明抓起来了。呼延将军呐、啊，我看这霹雳火秦明有本事啊，我怕你一旦有个闪失，咱们不就完了吗？哎呀，知府啊，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不是谢谢我呀。我就怕你一个人呐中了他们的埋伏，因为水泊梁山来的这些将领太多了。慕容知府这时候就提出来了，秦明这个人呐，原来跟我配合的不错，可是这个秦统治跟小李广花荣他们一块儿反了朝廷，这花荣的剑特别的厉害，不知道你听没听说，我担心的就是怕你中了人家的剑呐。哦，呼延灼一想，说的也对。慕容知府啊，咱们做好准备，明天我让你再看看我的本事。眼下咱们必须想办法退敌，对呀，想办法退敌呀。现在这些人马已经把咱们青州府包围起来了，可以说里不出外不进呐。他们不会想到咱们青州城的粮草特别的充足。别说一年，就是三年，咱们也吃不没。水泊梁山这些贼呀、啊，他们一出一猛行，长了他们也受不了。现在要想退敌，必须秘密的派人到京城去搬救兵。救兵一来，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水泊梁山这些贼头领一个不落，全部给他包圆。你看这个呼延灼一提出这个观点呐、啊，慕容知府是微微点头啊。好，他就写了一封信，派出三个人，让这三个人呐、啊、赶快去东京
1: 找那高俅高太尉呀、啊，快点把救兵派过来呀、啊。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
2: 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
8: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第三种感情》。一次车祸有何意外发现？一次相遇能否不计前嫌？他为何会今日成疾？他为何会左右为难？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秘密？是谁寝食难安？是谁难以放弃？《警示通言之第三种感情》正在播出。
13: 有的人认为啊，男女之间存在着第三种情感，这种情感呢，既非单纯的友情，也不同于爱情，而是一种呢，介乎于这个两者之间的另类情感。俗话说得好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更何况是交心呢？也许有的人呢，很高兴啊，能够拥有这样一份感情，这样一个朋友，值得自己啊去欣赏、交往和想念。不过，也许有的人会很担忧，怕这种感情啊会威胁到已有的爱情、婚姻，甚至是家庭生活。
12: 田丽和贺明是东北老乡，同时毕业于北京某所大学。贺明学的是中文，田丽学的是政治。上学期间，两个人在同乡会上认识。田丽欣赏贺明的朴实能干，贺明喜欢田丽的温柔体贴。大学毕业后，两人一起留京，在大学教书。婚后第二年，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亲友眼中，他们是极为般配的一对。贺明在工作3年后，得到了一个机会，离开了学校，和朋友一起去搞职业培训，就算是下海了。贺明的一次意外车祸，让田丽认识了一个女孩。从此，田丽一直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
13: 他们结婚以后的日子呢也很平常，跟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啊没有什么两样。两个人工作挣钱，把小家庭建设的是越来越好。在贺明下海之后呢，收入比过去好了很多，顾及家里的时间呢也就相应的越来越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丈夫有不轨的行为，可贺明与那个女人如此亲密的关系却令田丽是寝食难安。他们三个人中间究竟谁错了呢？谁能给他一个答案呢？
12: 贺明从学校离职，和一个朋友创办了一家教育培训公司。第二年，公司的运作走上了正轨，有了固定的客户，还扩展了一些新的业务项目。因为贺明一心一意做生意，所以平时很忙。在大学教书的田丽，空闲时间倒是很多。

0: 由于她不太热心丈夫公司的生意，所以除了上班，她把大部分的心思都花在了家庭和孩子身上。一次车祸有何发现？她为何会机遇成疾？她为何会左右为难？他们之间究竟有何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第三种感情》。
1: 一天啊，田丽呢忽然接到了贺明的同事打来的电话，说他撞车了，不省人事，已经送到了医院。田丽吓坏了，赶紧把女儿送到姥姥家，立刻赶到了医院。
0: 那时候贺明还在昏迷，作为妻子，田丽陪伴着他，照顾着他，跑前跑后，有时间就待在医院里等贺明醒来，马上嘱咐田丽回家休息，因为孩子也需要有人照顾。他已经没有危险了，不用他总是陪着他。从那天开始，田丽就不是每天在医院了，他照样上班管孩子，只在每天中午来看看他，或者打个电话问问他有什么需要。可是没想到一周后，病房中的一幕让他心里不安起来。
1: 有一天啊，田丽下了课，路上看见卖观音蜜枣的，哎，这个又大又好。他知道呢，贺明喜欢吃这种枣，就买了一些哈、啊，看看时间还早啊，就到医院去看他。结果，在推开病房门的那一瞬间，从门上那个小窗户里啊，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坐在贺明的床边，正在和他愉快的聊天呢。贺明的那种欣赏宠溺的眼神，田丽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虚弱无力。那个男人还是自己的丈夫吗？田丽心里啊一阵不安，不过她没有走进去，而是选择悄悄的离开了。
0: 事后田丽给丈夫合伙开公司的朋友打了一个询问的电话，那个朋友在电话里安慰了田丽一下，告诉他那个女孩只是公司为了拓展业务招聘的几个大学毕业生中的一个，名叫韩晴，英语好，中文也好，人很聪明能干。贺明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出院后又开始生意上的忙碌。此后田丽开始关心丈夫的生意，她发现谈到公司的业务，丈夫经常下意识地赞扬韩晴，田丽也越来越感到怀疑和不安。田丽不放心，坚持要把自己的外甥女小荣安排到公司工作。小荣大专毕业后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作，田丽让贺明安排她在公司管理资料，私下特意嘱咐她注意一下韩晴和贺明的来往。小荣十分乖巧，每天暗中向田丽汇报情况。
1: 有时田丽啊觉得自己像个庸俗的市井小妇人，在丈夫身边的安插奸细，用这种办法来保卫自己的婚姻和感情。虽然觉得这样的行为啊有些过分，可田丽还是盼望着小荣打来的电话。
0: 安插奸细能否发现秘密？保卫婚姻，她采取了什么行动？面对压力，她做出了怎样的决定？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第三种感情》。小荣每次打电话报告的情况基本都差不多。中午看见贺明和韩晴一起吃工作餐，边吃边聊。田丽曾私下里问过贺明，为什么和韩晴走得那么近？每一次贺明都是安慰田丽不要胡思乱想，告诉他其实他和韩晴只是工作关系，在一起聊天也都是谈论工作上的事，要说和别的异性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觉得两个人能够聊得来。
1: 面对着这种情况，田丽呢也不好深究，况且他们相处呢并没有偷偷摸摸呀，也没有瞒着他呀。一天呢，田丽接到了小荣一个口气急切的电话，这次小荣告诉他看见贺明和韩晴一起出去了。
0: 小荣告诉田丽他们去了一家大酒店，这下田丽可急了，开车直奔那家酒店。到了酒店，田丽上了二楼，一进餐厅，田丽就看见了贺明和韩晴，他们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相向而坐，谈笑风生。田丽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暧昧，一路上田丽的心扑通乱跳，这种捉奸的事她可是第一次干， 但现在看到这样的场景，又让他有些意外，但心里很不舒服。见到田丽，贺明感到十分惊讶，以为家里出了急事找他。
1: 韩晴看到田丽来了，打了个招呼，然后就离开了。田丽呢，很尴尬，但还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工作上的事儿为什么不在单位谈，而去酒店呢？贺明这才明白田丽来此的目的，他十分生气，但又不好在外面和田丽争执，就拉着田丽啊开车回家了。那究竟是田丽自己多心无端猜疑，还是贺明和韩晴的关系确实让人怀疑呢？
0: 回到家，贺明第一次严厉地责骂田丽，他斥责田丽无端猜疑，可是田丽也是深感委屈，自己的丈夫为何会喜欢和另外一个女人亲近？盛怒之下，田丽起草了离婚协议书，让贺明签字。看着白纸黑字的协议书，贺明伤心地告诉田丽，他和韩晴真的没什么，他爱的是田丽，并请田丽一定要相信他。
1: 为了劝说田丽，贺明甚至找了和自己合作开公司的朋友。他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呢，告诉田丽啊，他们只是很要好的朋友，而不是情人。贺明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征求韩晴的意见，韩晴呢也能给他最好的建议。在工作中呢，他的确是离不开韩晴。这些话能解开田丽心里的疙瘩吗？
0: 田丽的一位要好的女友也来开导田丽，现在有一种感情叫第三种情感，比友情多，比爱情少。作为一名现代女性，怎么就不能想开一点呢？田丽泪如雨下，她觉得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自己却深深地感到困惑和受伤害了。什么事使她愤怒异常？什么事让她痛苦不安？亲朋好友的劝说能否解决问题？他们为何会再次相遇？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第三种感情》。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田丽放弃了离婚的打算。田丽向贺明提出一个条件，让韩晴离开公司。贺明犹豫了很久，最后终于咬牙同意了。韩晴离开公司前约田丽和贺明吃饭，田丽也想挽回一下形象，刻意的打扮了一番。韩晴绝口不提田丽让她离职的事，只是一个劲儿地跟田丽谈着化妆品和衣服的品牌。开始时，田丽也觉得韩晴的可爱和善解人意，甚至对自己的固执有点后悔了。但分手的时候，贺明握着韩晴的手，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田丽看在眼里，又觉得自己是对的。韩晴走了，他们的生活似乎归于平静。没想到两年以后，女儿的一次意外事件，又使田丽再次见到了韩晴。
1: 一天周末，田丽在家里赶一个私活，由于五岁的女儿老是缠着田丽，让她陪自己出去玩，于是田丽呢就让保姆带着孩子到离家很近的一个公园去玩了。小孩很调皮，在湖边玩耍时不慎落水了，刚好被同样来到公园里的韩晴遇见了。他二话没说就把小孩救了上来。保姆呢十分感激韩晴，在当面致谢后呢，请韩晴一定要来家里坐一坐，因为他怕田丽知道了这件事怪他，也想到借机会请韩晴要为他求个情。韩晴答应了。让韩晴和田丽两个人都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又见面了。
0: 从前韩晴在贺明的公司工作时，从未去过贺明的家，也只是在照片上看见过贺明和田丽的孩子。当韩晴来到孩子的家见到田丽时，两个人都愣住了。保姆诉说了小孩溺水的事，田丽没来得及责怪保姆，就先向韩晴表示了感谢。田丽想留韩晴在家吃饭，韩晴以有事为由拒绝了。两个人聊了一会儿，韩晴就离开了。
1: 晚上贺明回家后呢，田丽告诉了他女儿溺水的事儿。谈到韩晴啊，贺明请求田丽答应让他回来再帮忙。这次呢，田丽答应了，她相信丈夫，相信他与韩晴之间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儿。如果韩晴真的能在事业上给他帮助，田丽何乐而不为呢？
0: 妻子能够答应请韩青。

0: 回公司上班，贺明十分高兴，但他还是有些担心田丽内心的想法。当田丽说要和韩晴私下里聊一聊时，又让贺明心里没底了。田丽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约了韩晴到一个茶馆喝茶，再次当面表示感谢之后，开口请她来丈夫的公司帮忙，没想到韩晴爽快地答应了。韩晴回到了公司，田丽的心情却日渐沉闷抑郁。田丽相信丈夫和韩晴之间是清白的，但田丽也知道他们的确是互相欣赏着的。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相互欣赏的两个男女真的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吗？
1: 不过田丽啊，再次陷入了无端的痛苦和猜疑之中，每天上课呢都神不守舍，而这种痛楚啊又只能埋在心底里。韩晴是田丽请回来的呀，田丽不能赶她走，因为她没有任何过错。如果田丽再像从前那样大闹，只能显得自己是小肚鸡肠，也许还会引起贺明更大的不满。此时呢，田丽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0: 是谁寝食难安？是谁难以放弃？一次相遇能否不计前嫌？一段感情他们该如何面对？正在播出警讯通言之第三种感情。
1: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贺明呢每天工作的是忙碌而开心，而田丽的情绪又开始低落了，还常常失眠。贺明啊很关心田丽的身体，带田丽呢去看最好的医生，可是医生也只能是医病，心里的不安和心中的烦恼，开什么药能有效果呢？
0: 医生听了田丽的诉说，给田丽开了一些药，田丽吃了以后，失眠的情况稍有好转，但情绪却依然低落。贺明看着田丽一天天憔悴下去，也跟着难受。有时半夜里，贺明看田丽睡不着时痛苦不堪，他也不肯睡，坐在田丽身边叹着气，欲言又止。田丽知道他一定是很想解释他跟韩晴的关系，也许他还想提出让韩晴离开公司，去了田丽的心病。但田丽期待了很久，他却一直不肯说出口。
1: 既然韩晴是贺明事业上不可多得的帮手，也是生活中难得的红颜知己，他怎么会愿意轻易放弃呢？那田丽是他的妻子，也是他女儿的母亲，他的感受贺明又不能不顾及。田丽此时觉得，也许此时的贺明也很矛盾吧。
0: 一次，小荣偷偷告诉田丽，公司里的一位男同事正在追求韩晴。一听到这话，田丽的心情顿时好了很多。如果韩晴有了男友，将来结了婚，田丽觉得自己的心病就彻底好了。从那以后，田丽的失眠症状也就改善了一些。贺明见田丽的身体逐渐好转，也开心不已。田丽开始关心韩晴的感情问题，甚至希望韩晴早日找到称心如意的另一半。小荣也每天坚持汇报韩晴的情况，可是半年下来还是没有韩晴确定男友的消息，田丽那颗在苦苦等待中煎熬的心又落入了谷底，并再次陷入了没有边际的猜疑与绝望的揣度之中。
1: 贺明呢目睹田丽的痛苦啊，却束手无策。他痛下决心呢向田丽提出让韩晴呢离开公司，可田丽拒绝了。既然他们是知己，那就让他们在田丽的眼皮底下知己好了。难道让韩晴离开公司，他们就不知己了吗？
0: 田丽一直为丈夫的这种感情苦恼着，贺明和韩晴之间的情谊会维持多久他不知道，可是每天的痛苦不会减少，每天的失眠还会照旧。他该怎么面对这种在一些人口中所称的第三种感情呢？面对烦恼，田丽去询问周围的亲友。有的人认为在爱情与友谊之间想要拿捏的恰到好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异性间的感情最基本的要素是排他性，像贺明这样已是婚外情的前奏，而且对田丽造成了伤害，他的精神抑郁症就是一个明证。有的人认为第三种情感是对人类爱情与友情的补充。

0: 也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对于这类情感，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理解，一味的猜疑和责备只能适得其反，甚至可能将其引向反面，促成婚外情的发生。
1: 生活中啊，我们注重友谊天长地久，珍惜爱情能够地老天荒，却唯一例外的就是鄙视这个第三者。对于已婚的朋友而言，配偶外的异性能够成为朋友，起点和恋爱或者是同性友谊一样，都是从好感开始的。人非草木，日久可能就会因情生爱，自然应该注意保持安全的时空距离。做男人的红颜知己啊，要有及时爱上他，也勇于割断情丝的果断。那拥有红颜知己的男人呢，要有理智能确保友谊不会变爱情的自信。第三种感情可有可无，不该强求，有时候也不必挽留，如果不小心碰上了，却需要谨慎处理。家以和为重。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3: 那谁是第一呀？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当我们孩子考上大学呀，大家可能认为就远离了叛逆和危险。事实上，像网络陷阱、人际矛盾、一时的贪念，都能够让咱的孩子瞬间触碰法律的横线。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生最高发犯罪的5种犯罪方式，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听完，回家呢，也要叮嘱自己的孩子要守住底线。第一种叫做帮信罪，帮信罪也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个罪呢是最高发的一种。帮信罪是目前大学生涉案人数最多的罪名。根据2025年两高一部最新发布的司法数据，帮信罪被告人呈现明显低龄化特征，35岁以下涉案人员占比超过80%，其中25岁以下青年占比达到1/3，在校大学生呢也早已成为涉案的高危人群。2024年，多地法院宣判了多起大学生的帮信案。有一名大二的学生仅仅出售了自己名下2张银行卡，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80余万元，自己获利1200块钱，最终被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留下了终身的刑事案底。像这一类的案件当中啊，大学生常见犯错行为集中在出借、出租、出售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收款码、手机电话卡，或者是参与线上跑分、代收、代转资金等看似轻松的日结兼职。孩子们大多没有什么法律意识，以为只是借用自己的个人账户转个账，自己呢没有直接骗人，这不算违法，加上想要轻松地赚取一点零花钱。该罪名的实际后果呀，远比家长和孩子想象中要严重得多。即便获利极低，没有直接参与诈骗，但只要银行卡的流水达标，就会构成刑事犯罪，案底呢也会永久的留存，直接断送考公、考编、参军、入伍等机会。所以想要规避这一类的风险，咱们家长一定要反复的叮嘱孩子，个人的银行卡、支付账号、电话卡一律不准外借，不准出售。凡是无需体力、无需技能、足不出户就能日结高薪的网络兼职，全部都是法律的陷阱，坚决不要触碰。

第二种罪呢，叫做掩隐罪，也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掩隐罪和帮信罪常常被混淆。2024年全国法院统计显示，大学生的掩隐罪案件同比上涨 27%， 大多是学生在帮信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动帮助犯罪分子操作资金，主观恶意更重，判刑呢也更加严厉。2024年重庆法院宣判了一起典型的校园案件，有一名大学生，他不光出借银行卡，还按照上线要求亲自去银行线下取现，手机刷脸核验，拆分多笔转账洗白赃款，全程主动配合资金洗白，涉案赃款达到50000余元，个人获利只有1500块钱，最终被判处6个月的有期徒刑。很多学生啊，分不清两者的区别，误以为借卡帮忙转钱都是小事，

第三种罪叫做诈骗罪。根据教育部联合公安部门2024年校园反诈报告，大学生既容易被诈骗，也容易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近三成校园诈骗案件作案者都是在校大学生。在2024年，江苏某高校一名大三的学生，他呢，为了满足攀比消费，跟风加入刷单的诈骗团伙，负责在校园群发布一些虚假的兼职广告。

2024年，这个江苏的某高校的大学大三的学生啊，他呢为了满足攀比消费，跟风的加入了刷单诈骗的团伙，负责在校园群发布一些虚假的兼职广告，来引诱学弟学妹缴纳押金。短短的一个月，诈骗了8名同学，一共4.2万元。这名学生呢，最终以诈骗罪被判刑，同时全额退还所有的赃款，学校直接做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很多大学生触碰诈骗，根源都是超前消费、攀比跟风，生活费不够呢，就想走捷径赚外快，甚至觉得金额不多，不被发现就行了。法律红线十分明确，诈骗金额满3000元即可刑事立案。诈骗属于主动害人的犯罪，主观恶意极强，刑期远高于帮信、掩引两类网络犯罪。咱们做家长的呀，平时要多关注孩子的消费账单，制止盲目攀比，来告诉孩子缺钱第一时间要和家里沟通，永远不要靠欺骗他人去牟利。第四种罪叫做故意伤害罪。校园线下最突发、最没有预兆的犯罪呢，就是故意伤害罪。有公安数据显示，高校90%打架斗殴刑事案件都是源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全是一时的冲动。比如在浙江某高校，2名男生因为宿舍关灯、作息噪音发生了口角，争执升级之后大打出手，其中一个人拿起桌上的水杯砸向了对方，造成对方鼻梁骨粉碎性骨折，经过司法鉴定构成轻伤2级。动手的学生原本成绩很优异，本来呢已经拿到了国企的 offer， 最终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缓刑，工作直接作废了，还要承担经济方面的赔偿。大学生啊，年轻气盛，好面子，受不了言语争执，再加上酒后情绪失控，很容易冲动动手。所有人都误以为同学打架是不是只是校内处分，不知道轻伤就需要负刑事责任。咱们做家长的要教会孩子懂得退让，宿舍矛盾、人际纠纷第一时间进行调解，千万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第五种犯罪叫做性犯罪。这一类的案件隐蔽性极强，并且大多呢发生在正常恋爱的关系里，大学生很容易踩入法律的盲区。在河南法院审理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校园恋爱强奸案，说呀，一对在校大学生正常的恋爱约会，两个人一起聚餐喝酒，女生酒后意识模糊，男生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女生清醒后悔，报警指控对方强奸。法院最终结合女方酒后无法自主表达意愿的证据，认定了男生构成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很多男生存在着致命的误区，他们认为呀，双方是男女朋友，自愿约会见面，发生关系也就不算违法，甚至通过社交软件进行约炮。可法律明确规定，女性醉酒、昏迷、意识不清、无自主判断能力的时候，即便之前自愿相处，发生性关系

关系依旧构成强奸罪。除此之外，偷拍室友私密视频、传播不雅照片、猥亵他人都是属于严重的性犯罪。这一类的犯罪呢，属于刑法的重罪，一旦定了罪，不仅开除学籍，背负案底，婚恋就会受到受限。家长们，咱要分别给咱家的男孩女孩做好普法教育，男生要守住底线，尊重女性的意愿，绝不趁人之危，女生呢要保护好自己，避免独自深夜赴约，过量的饮酒。所以说，多一份提醒，咱的孩子就少一次风险，守住法律底线才是守护最好的青春。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近期绿源电动车官方账号发布的一则视频引发了争议，被指擦边营销。舆情发酵之后，视频很快下了架，品牌方呢也公开致歉。就在前几天，日化品牌滴露舒克也因为广告内容低俗，相继陷入了舆论的风波。几家品牌接二连三的在擦边营销上栽了跟头，暴露的顽疾值得大家的深思。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拿低俗博流量其实是最愚蠢的营销。很多企业热衷于擦边儿，并非不知道会惹众怒，而是基于低成本高曝光的投机算计。虽然妨碍了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了社会良好风尚的广告，可能面临20万元至100万元的罚款，但是对于规模企业而言，这一笔罚金远低于常规推广的费用。更逞伦擦边事件自带热搜流量和舆论免费造势的传播红利。当尝到所谓的甜头之后，有一些企业争相的效仿，无擦边不营销仿佛成为了一种共识。现在我们都知道流量至上，那么流量至上的考核机制也倒逼着营销团队走歪路。新媒体运营多以播放量、互动量、热搜话题为核心 KPV， 而一些平台的算法偏爱猎奇、有争议的内容，擦边营销的完播率、评论量、转发量也远高于正经的宣传。深耕产品卖点、打磨优质创意费时费力，而靠擦边暗示、低俗梗引流，简单直接。于是呢，不少运营团队陷入误区，把下流当成网感，把低俗当成幽默，把制造暧昧噱头当作吸引关注的秘诀。绿源涉事账号曾经自我标榜是很爱玩梗的不正经的官方，主要放低格调，迎合低级趣味。开拓市场空间啊，也是要靠质量过硬的产品和服务的，而不是低俗擦边的营销噱头。这些热衷擦边的低俗广告，非但没有让人感受到产品和服务的核心优势，反倒呢，给品牌和产品贴上了油腻的标签，无异于给企业声誉上行。不仅无法把一时的围观者转化为长期的忠实客户，甚至可能劝退注重品牌形象的消费者，那真的是得不偿失。这一类热衷以欲露还藏的性联想来吸引流量的擦边广告，不仅物化了女性，扭曲了社会审美，还严重的污染公共消费环境，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错误的价值引导。酒香也要善于吆喝，但是靠低俗噱头换来的毒流量只会带来反噬。营销可以通俗，但不能低俗，擦边儿不是捷径，而是陷阱。在公众的监督与媒体的聚光灯之下，任何擦边的行为都无所遁形。根治擦边营销乱象，关键呢在于企业自身要革新营销的方式，摒弃唯流量论的短视频思维，把资源投向产品创新与正向的创意，建立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杜绝第三方运营肆意踩线。其实啊，稳定的产品品质、完善的售后服务、正向的品牌价值观，才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营销的正道。踏实做产品的企业无人关注，投机擦边者频频出圈，市场生态便会持续恶化，这是谁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拿无知当勇气，把下流当风流，靠低俗噱头，这种自毁声誉的愚蠢营销，大家也该醒醒了。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奉守。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对习近平，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进

0: 深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 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China
3: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I
5: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4: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 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2: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6: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0: 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 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 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
7: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8: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 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8: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7: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9: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每15个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7: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0: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2: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1: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3: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4: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5: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4: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6: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7: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7: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0: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 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8: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0: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8: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1: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20: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21: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19: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9: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1: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9: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9: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3、2、1，点火！
24: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
2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3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
2: 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5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5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40%，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5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1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将

0: 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万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3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端是这个初加工，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会突破7200吨，但今年的产量会突破5000吨。加工厂现在我们江口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2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同仁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万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0: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了。20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叶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1: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0: 对，8、9年了。
1: 真的是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0: 江口它处在武陵山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叶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2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得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20-30斤、30-40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的，比如说内含物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两高两低。我们讲的就是一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含物进一步提升。
1: 哎，您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
0: 哦，
1: 是
0: 不是
1: 大
0: 不
1: 概
0: 是，
1: 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0: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呀，要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清。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 你比如我们中国。

0: 国最好的几个品种，比如龙井43、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一绿素就更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遗肉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梗和叶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1: 哦，
0: 哎，
1: 哎，您
0: 抹
1: 这一
0: 茶有
1: 讲
0: 哪些
1: 真
0: 优势呢？
1: 是给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下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这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1.2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5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8.67%，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非常感谢啊，这张主任刚才帮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只是
1: 对，一下觉
2: 停
1: 得
2: 留
1: 吃
2: 在，
1: 明白了，是不是？
2: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在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啊，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啊，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啊，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2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30%以上。之前啊，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的也会特别特别快，还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也查到这些信息，而且用的是这种医用的洁净级别的标准哈，我完全就跟药品一样。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要求，我觉得再加上咱们整个的规模化以及自动化的协同效率，我看到咱们的成本其实是可以比海外的一些产地的成本降到它的1/3左右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都有极强的这个话语权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基于这3点优势吧，我觉得共同为我们这个产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加速。
1: 确实是啊。刚才在听赵晨老师在分析的时候，包括听张主任在讲的时候，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我有一个问题在张主任刚才谈。

0: 我们的产业变化的时候，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您看我们做这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我们的年产能这么大，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我们贵州铜仁过去我们比如说做农产品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入，包括刚才赵晨老师也说生产车间用这种医用级的洁净标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敢于这么来投入？
1: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我们初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要求，做干净茶，让天下人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你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磨成超微粉了，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就所有的加起来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它就是完全是医用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这个工厂。
0: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1: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去饮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茶叶的这个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0: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
1: 对，
0: 像赵
1: 市
0: 晨
1: 场
0: 老
1: 给的
0: 师，
1: 信心。
0: 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那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晨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勃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2: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40%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儿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是结构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啊、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 啊，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啊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复购。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0: 哦，
2: 后端产业链长，
1: 对，它涉足了美容、美食、妆，还有医药用品、工艺用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食就是
0: 美容用品怎么做抹茶、啊？
2: 我记得面膜，
0: 这个我非常
2: 好奇啊，好像面膜也有、啊
0: 哦，
2: 我都见过抹茶面膜。
0: 哎呀，
1: 对对对。
0: 哎呀，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啊，还有什么？
1: 这种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这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一日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妆，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说一些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它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它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0: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晨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2: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个例子。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市场上呈现的感觉，和真正表现出来的这种市场力，都还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浙江和贵州，它俩完美互补，一个是这个原料端，一个是市场端哈。我们可以先拿他们举个例子。首先，贵州的核心优势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上游的产能。刚才张主任也说，我们有这么大的生态的这个茶园啊，无论是劳动力、土地成本，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具优势的，非常适合大规模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种植。 包括初加工啊，咱还有江口这边的超级工厂是吧？既有规模还有质量，所以我觉得贵州的优势其实首先已经抢占了整个产业的叫原料大后方了。我们经常谈到浙江哈，浙江绿茶也多，抹茶也多。浙江的优势其实现在从最近几年的整个的构成啊，其实是逐渐调整成一个消费核心区，包括出口核心区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长三角的这个消费力是很足的。它离其实这个新茶饮啊，烘焙品牌的很多总部是很近的，所以它比较适合做什么？比较适合做品牌呀、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规啊，它适合做这种创新，因为反应足够快。同时呢，多年呢又做外贸，对吧？有非常成熟的外贸渠道。尤其我也看到今年一季度，浙江啊、光浙江区域的这个出口增长了7.3倍，这也是它的外贸能力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全方面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觉得它相当于是咱们整个抹茶产业的一个销售前台。慢慢的，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区域的这个配合度越来越高，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叫西产东销的大格局的，各自发挥优势。对，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看到一个产业的健康的发展的格局的。事实上，其实全国还有一些其他区域，我觉得，他们首先啊，他们是后发的，后发呢可能就得做更聚焦的细分的特色产业，而事实上抹茶呢，在全国的消费，甚至在全球的这个消费啊。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事实上后来的这些区域，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也是承担在产业链里面的配套角色。可能比如说华中三小龙啊，这个湖北，那它可能就会承接华中市场的需求，但这个市场终归还是偏小的，无论是产能的规模，还是对内对外的这个渠道能力，它的建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啊。跟我们今天讨论咱们贵州啊、浙江，其实还是有几何量级的这种差距的。未来我觉得全国应该各地会有分工，这个分工呢可能短期之内吧，除了浙江和贵州之外，大家更多的还是做小的产业配套会多一些。
0: 所以全国其实各个地方大家我们现在还不能算遍地开花，但是呢各有特色吧，确实每一个地方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产业特点，而且都让我们有了对这个产业更多的兴趣。今年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赵晨老师也讲到，很多地方都在搞抹茶，而且很多城市我发现有抹茶节，像在西部，比如说这个离我们贵州不远四川成都，它就有一个西南抹茶节，浙江杭州呢有西湖抹茶甜品节，在珠三角也有珠海抹茶节，各种各样，包括福建的福州、湖南的湘潭，他们都搞了抹茶节，这种线下体验也在持续的升温。所以我们都说抹茶它可以是张主任给我们讲了之后，我们更懂了抹茶，可以吃，是个超级食材，而且抹茶家的这个空间还非常大，又做化妆品呀、做深加工等等等等，那抹茶带来更大的空间可能还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啊。那不管是浓抹、淡抹抹茶的各种各样的搭配和空间，我们待会儿可以再接着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今天继续聊抹茶，我是王贤。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产量登顶的故事啊，确实抹茶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抹茶能不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品牌，产能扩张的这个速度能不能够平衡我们的消费增速，包括这片鲜绿的南海最终还会起什么样的泡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请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还特别的从深耕抹茶产业的一线请到了贵州铜仁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明生，再次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赵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才听两位讲了这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中国抹茶产业的这种真实面貌， 包括未来想象吧。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贵州十五五墨全省抹茶专用茶园的这个面积，它有个规划是突破20万亩，这个抹茶的产量是8000吨以上等等等等的目标。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生产端我们有我们的信心，在消费端呢，赵晨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还是非常的有好的预期。下半场我们其实想从一个业内的标志性事件说起，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抹茶产业供国内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重要的还是出口。2025年同仁的欧标抹茶，前面这个欧标的事张主任讲过啊，是首次大规模出口日本，累计大概是16吨，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们刚才讲抹茶文化是起源于中国的，但是近些年呢，确实在日本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张主任，我很想听您讲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讲中国抹茶的故事的。
1: 你说的这个出口日本的这个产量是准确的、从抹茶文化这一块，我说首先要还是要清理历史，原产于我们中国，发源于我们中国，这个即使是已经得到全世界佐证的公认了的，就是抹茶的这个历史。以前中国不叫抹茶，它叫抹茶，就是没有提手旁。我们以前它是用古人呀、唐宋时期啊，它是用石磨或者是一个碾，它有专门磨抹茶的一个叫碾，把这个茶叶碾成粉末了之后啊，再饮用。但是在我们朱元璋时候啊，他觉得这个比较繁琐。以前叫点茶，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饮用起来比较繁琐，他就改变了，变成现在的这个用水开水泡浸出物来饮用。所以实际上他真正工业化发展的时候是96年开发出这个抹茶冰激凌以后啊，这个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高度认可，所以他这个产量就一下子就从家庭的常规饮用茶就变成工业化了，发展了。发展抹茶最早一到2005年，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它其实一直都很浓，唐宋时期一直延续了今天，都非常浓的。只是抹茶这个新产品它刚刚出来，大家对它的这个认识，知晓它这个产品的人稍微要少一点。只是从传统的饮用茶转变成一个快饮茶，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其实一直都很浓的。
0: 这个东西也确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抹茶的故事的深意，包括我们的历史文化，可能在接下来抹茶产品的这种宣推当中，可能都可以笔墨更重一点啊。另外，我想问问张主任，我刚才讲的这个判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同仁的抹茶包括我们中国抹茶其实现在出口还是多于国内的内销的，是这样吗？
1: 从我们2025年的数据看，出口是高于内销的，美洲和欧洲抹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中东对抹茶需求量也非常高，只是近几年中东因为战乱，所以它需求增长不是很快。还有我们东南亚的需求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因为随着这个宣传力度的增加，对抹茶的认识人越来越多。
0: 这个又是给我增加了新的知识点，我还不知道这个中东的消费者也这么爱抹茶，那看来全世界大家都喜欢这个味道。那既然我们现在的中国抹茶以出口为主的话，那能不能理解为国内的市场可能在一个培育的阶段？我又想请赵晨老师来讲讲消费啊。您说从趋势上看，未来我们是不是在国内市场上还会看到更大的这种增长空间？
2: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做一个对照吧。首先我们一般来讲还是习惯于用这个人均消费量来去评价一个市场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目前呢，在咱们国内可以看到人均的抹茶年消费呢不到5克。海外呢，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啊，这个欧美相对成熟一些，那成熟的这个市场人均呢大概是几十克，即便是20克也差了至少3倍吧，是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哈。 第二个是就是场景的渗透率了。什么是场景渗透率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抹茶，它很多应用在我们说的茶饮啊、烘焙，哎，刚才张主任说美妆啊、保健类的这些食品里面都有了。其实呢，现在呢，80%的抹茶的消费都是集中在这些场景，还有很多新的场景是空白。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会在哪几个啊、我们叫场景下哈。第一个呢就是。人群会逐渐的下沉啊。我们现在的抹茶消费呢，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多一些。那么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呢，其实也是集中在一二线，它更多的就是跟着我们的茶饮和烘焙走的哈。那么随着这个新茶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新店增长数量呢，基本上都在向三四线城市逐渐的渗透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上市公司，对吧？他们每年披露这个年报。大量的增长啊，都是在三四线城市，所以呢，现在这个新的增长的抹茶消费一定会从一二线逐步延伸到这个三四线啊，这是一个增长。第二呢，就是场景会拓宽。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80%的消费其实是在茶饮和烘焙。刚才那个张主任说的这些新增长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刚起步，所以呢，这个场景拓宽会从现在的这个食品啊和这个饮品呢，往这个美妆啊、大健康上去拓展。美妆和大健康的赛道，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千亿和万亿的市场啊，所以在这个里边来讲，我们所能够获得的这个增量肯定也得是百亿级的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场景可以拓宽带来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消费升级啊，抹茶的茶饮啊，包括抹茶的蛋糕啊，这些餐点的时候呢，哎，我才发现事实上它的这个附加值和附加的场景是很高的，而且比这个粉剂啊，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链的上游来讲，那粉呢确实是附加值相对低了，对吧？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附加值偏低的这个粉不断的把它融合到中高端的这种刚才我们说的美妆啊、餐饮啊、点心啊，这个客单价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产品形态的变化和场景的变化有非常高的提升空间的啊。如果说让我做一个预测的话，我觉得未来其实按照现在咱们每年的这个数据的披露来讲，未来五年我觉得就拿五年来说吧哈，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保持一个20%左右的这个增速是没有问题的。行业规模我看其实行业很多报告也做了预测，目标到2030年整体规模应该是可以突破600亿的，而且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内外销的这个双轮驱动下，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培育阶段也会逐渐跟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相对成熟阶段会趋平吧。
0: 还真的是啊，而且从茶饮到烘焙啊、乳品啊、美妆、生活用品等等这个领域应该是个快速渗透的过程。现在我有个感觉，就是万物皆可抹茶，而且我们在海外讲中国抹茶的故事，在中国国内我们也会给茶饮、给这种抹茶很多的增长空间吧。那这个背后呢，肯定是我们的中国抹茶要越做越好。前面张明生主任跟我们说的时候已经讲到说，我们其实抹茶呢会比欧盟标准这个标准更高。我查了一下，我看我们2017年就有一个中国的第一个抹茶国家标准。我听说现在在江口、在贵州还在做标准建设，是不是我们确实在做这个正式的 ISO 的抹茶国际标准呀？是在做这个事儿吗？我不知道我查到的这个是不是准确。
1: 它是这样的，在今年我们2026泛进抹茶大会上，它实际上也是第二届中国抹茶大会，第一届是去年到浙江举办的，今年是第二届。在第二届大会上，我们已经发了4个标准，就包括种植、茶园管理、加工等等，一共发了4个。这个标准呢，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产品你要把它做好做持久，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并且我们要有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因为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一定要对标国际最好的，不管是出口也好，我们自己内销也好，我们都要求这个做最健康的，做健康的东西就标准就比较高，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至于国际标准，我们目前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个。
0: 不断的追求这种高标准吧，应该说，让它在我们的目前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健康，最干净、安全的这个状态。
1: 对，
0: 这样的中国抹茶肯定是会更受欢迎。但是刚才我记得就是赵纯老师说到我们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个抹茶消费量的时候，消费者的这个对比啊，说我们是几克几克，国际上是多少多少克。这时候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抹茶卖出去啊，它是论吨卖的，我们是按照一个大宗的商品把它卖出去，但实际上真的到消费端呢，它是论克卖的。但是真的论克卖来说的话呢，我们的中国抹茶现在的售价，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比外国的抹茶呢可能要低一些。大家还是会想说，我们的抹茶既然品质这么好，像刚才张主任讲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的抹茶其实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实现这种高品牌溢价。这条路是不是我们还需要真的再往前走一走啊？赵成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这个呀，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啊，其实也聊到一个概念叫超级食材嘛。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个超级食材的底色足够好，我们才有可能去把这个更好的这个溢价呀，我觉得把它支撑住。超级食材的底色，我们刚才其实刚才我觉得张主任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啊。事实上我也看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文化留存，事实上是在我们整个附加值驱动下来讲最难获得的一点，也是我觉得别人最难复制的一点。可以支撑它的这个价格和需求持续往上走的，是来自于它的健康啊，它的一个健康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茶的文化，包括这个茶的成分，以及跟我们现在这个低糖低卡的这个生活的结合度是越来越高的啊，这也是事实上现在最近几年我们从这个茶饮品牌行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中我们看到的一些结论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健康打底带来的一个健康的我们叫正向预期啊，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可以支撑这件事情再往前持久走的一个最根本啊，最根本在这儿。有些行业其实就会在这个问题上它有点这个增速不够。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抹茶现在的一些终端产品上来讲，它的这个传播其实是很有优势的。为什么这么讲啊？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最早我觉得抹茶的颜色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很多美妆产品就单独会出抹茶色，对吧？甚至很多相机的这个滤镜呢，它也会出这种抹茶滤镜。它事实上并不是说完全按照这种鲜绿色去出，而是告诉你这是一种颜色风格啊，它这种颜色风格，这个事实上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叫传统色里头好几个颜色的这个表述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最直接说来讲，就是它非常适合出片啊，这种鲜绿色。所以很多这个消费者最直接接触到它的这个传播动力，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颜值的啊，这个颜值是很容易去种草的。那么最终我觉得把这两件事情做完以后啊，再加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从历史悠久感，再到现在整个文化啊，它所带来的一些价值倡导，我觉得它的这个文化调性其实是可以把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力再拉高到一个台阶上的。你想啊，它同时兼具啊健康的这个功效，同时呢又复蕴着我们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甚至是东方礼仪和东方精神啊。这个事实上包括我们在饮用它的过程中，其实还会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去配合，所以我觉得最终它其实变成了一种生活符号了啊，这样来讲，其实我就觉得它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力去支撑它未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市场的这种表现与需求吧。
0: 所以未来的这样的市场的需求应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而且这背后我们已经在不断的往更优秀的超级食材抹茶的这个路上去走嘛。而且我看到介绍，像在同仁抹茶产业呢，它也正在从规模扩张，逐渐的去迈向质量跃升啊。这个质量跃升的背后我们具体是在做什么事情，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包括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未来我们在做我们的中国抹茶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1: 因为这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呀，还有大健康食材它的这个营养安全等等，它会不断的提高。那下一步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市场的发展， 和人们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推动有机抹茶这个发展。第二，从内在品质这一块，每一个茶树品种它里面的内涵和它是有差别的。比如打个比方吧，哈，绿茶类的这个品种，它有这个茶氨酸，它含量会高一点。我们红茶类的品种，它茶多酚含量会高一点，所以会根据市场的需求研发筛选更多的优良品种，来加工更优质的这个茶叶产品。第三个就是从日常管护这一块，我们会根据这个茶树的生长，包括它的投入品，比如说肥料等等，病虫害防控这一块，做一些更多先进的这个技术推动这个生产。至于技术突破嘛，一个就是品种优良的新品种来生产抹茶。第二就是管护技术，根据这个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地区它的这个土壤情况啊等等，配套一些这个更科学的这个管护技术。第三嘛，就是从加工块，就是加工这一块，就包括生产线建设、机器的研发、自动化水平啊、现代化加工水平这一些不断的提升，更精细，产品更稳定，更好的保留茶叶里面这一些优质的对人们有益的这些化学成分。
0: 嗯，还是非常可期的啊，不管是您说到的新品种，还是我们将来更强的这种管护的技术等等等等，它将来更稳定，确实就让消费者觉得更可靠，不管是国内的消费者还是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看全球市场的话，2025年全球的抹茶总量是17600吨，这个市场规模也是突破了47亿美元。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视的，我们是最大的生产国。我们聊到这儿可能可以有点更多宏观视野了。张生老师，您觉得就是在全球抹茶产业的格局当中，我们中国抹茶将来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首先第一个角色我们已经无比的清晰了，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供应链的我们叫压舱石。压舱石这个词最近被提到过很多次啊，我觉得它非常形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占了全球70%的产能了，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可以有上游的定价权了，这是非常厉害的。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这70%产能的背后呢，我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和最高的生产效率，它不是一个低效产能，而是一个高效高质的产能。所以这个被替代起来就会更难了。我们是可以完全做到稳定去向全球的抹茶实现供应，包括去面对价格波动的。我们都知道很多茶饮行业的它的这个有些成分，像咖啡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成分，它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最近几年受到全球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它其实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甚至很大的波动的。但抹茶的上游在我们国内其实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非常成熟稳定的这个供给给全球带来的一个福利所以实际上在全球的供应链的选择上来讲，它一定选择我们的产品，甚至将来选择我们的这个品牌它会获得更稳定更高性价比的这个原料。这是我觉得我们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吧。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正在推动的无论我们去年和今年这个召开的行业大会，还是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大会以及行业的这个各种自律组织我们去推动的，我们叫产业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把国内的产业标准推向全球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当仁不让要去做的。目前呢，现在在这个海外市场，抹茶行业的这个行业的执行标准是这个海外的主导目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去牵头制定这个 ISO 的国际标准了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正在从上游、中游再往这个下游去全面推动一个新的标准一个新的玩法。我们现在要去全面的参与到制定一个全球规则把我们的种植加工经验变成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因为我们能够这么稳定的其实供应好的这个上游原材料，我们就一定有我们成熟的先进的这个经验 这个就是应该去向全球发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升级的重要举措，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扮演的第二个角色。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了。对，第三个就是。

0: 是。
1: 创新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现在确确实实是拥有全球最活跃的一个我们叫新消费市场吧。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产品形态啊、服务形态的创新。抛开这个茶饮、烘焙、美妆，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下游的行业都在不断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去创造新的产品。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我们是最快具有这种产品创新，尤其是消费产品创新的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些下游的这个创新机会啊，我觉得一定会反过来啊，倒逼我们上游的一个产品更新。所以呢，就进而带动整个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创新了，而不只是在原材料上去当一个稳定的供应商。所以第三个角色，我觉得它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全球我们叫应用创新的一个引擎，或者说叫全球消费创新的一个引擎吧。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抹茶产业应该会有更多的期待啊。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也说到尾声了。最后的时候，我也想问问张主任，对中国的抹茶产业，您作为一个一线的研究者、观察者、生产者，您对中国抹茶产业最大的期待可能是什么？
3: 期待的话，我们大家一同来把这个蛋糕做大，让我们消费者品尝到更多优质抹茶系列产品，包括直饮的抹茶产品，把这个产业做大了之后啊，也给我们这个茶农和当地茶企啊，还有我们当地群众带来一个稳定的收入，让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2: 是的，我们都说今年是又是抹茶的大爆发之年，而且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绿色风暴的势头还在加强。那近些年也越来越多的茶产区、茶品牌在投身抹茶赛道，开发的相关产品，包括抹茶产品线也在增长。感觉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喝抹茶、谈抹茶、做抹茶，这个市场真的是一片火热。那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两位嘉宾聊到的思考，能够让大家在这抹鲜绿当中品出一点更新鲜的味道。我们希望的当然还是中国抹茶可以长久留香。再次谢谢两位。
4: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成都三环路上一起车祸引发关注，被撞车辆在几秒钟内燃起大火，驾驶员从车窗侥幸逃生。为什么车辆遭遇碰撞后迅速起火？是电池热失控，还是增程器被引燃？遇到类似情况，怎么才能够在第一时间避险逃生？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么好，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低能量人群该如何自救啊。那么什么是低能量人群呢？哎，别着急啊，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啊。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周五的晚上，你信誓旦旦的已经列好了，哎呀，周五的话，周六周日放假，放假呢列好了一个计划，我打算呀早晨去晨跑，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新开的展，我去看一看，再把我读了那将近半年没读完的书啊，我再读一读，我有空的话再把家里面再收拾收拾，就是想的都可好了。可是等到这个周六周日早上一起来，阳光很刺眼，但是你呢仿佛被那个哥俩好 AB 胶或者是502给你粘在床上了，你是一动动不了啊。啊，就给你粘上，你就起不来了。之前做的这些计划，1、2、3、4，哪件事儿，就一件事你也完不成。这个时候呢，你的脑子里面好像有一个小人儿啊，这个小人有一个声音在说：“快起来呀，咱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去做呢，赶紧起床呀。”但是身体呢，却是在很诚实的回应：“哎呦，你别烦我啊，我再睡5分钟。”说的挺好，说我家呀就5分钟起来，我肯定我就说起来就起来，结果呢一起来那就下午2点了。对吧，当你睡眼惺忪的爬起来的时候，那已经是下午了，你一边刷着手机看着别人的精彩周末是如何度过的，一边往嘴里面塞着外卖，什么这个炸鸡架啊麻辣烫，你是一顿胡吃海喝。吃完以后仿佛心里面哎升起了一股巨大的愧疚感，晚上临睡觉之前呢发现，哎呀我不对呀，我今天好像我啥也没干呢，咋整的呀，本来都计划好了，这个周末怎么能过成这样，啥也没做，你说我搁家里面咋腰酸背痛的这么累，哎呀现在还有点困。
1: 拨打的电话
0: 啊，这明明说就过了一个周末而已，当你周一醒来发现好像呢比那周五的时候更加疲惫，如果说你也陷入了这种上班麻木下班断电周末很空虚的一个恶性循环，请先停下来抱抱自己。为什么呢？这不是说你很懒惰，也不是说你不求上进，也不是说没有什么追求，而是在现代高压环境之下非常普遍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叫心理枯竭，说白了就是没有电了。其实人呢，人也不是机器人，咱们也需要休息，哎，需要放松，需要来调整，调整好状态以后重新出发，重新继续去奋斗。如果说你的能量电池啊，这是一个比方啊，坏了，但大多数人呢还在尝试说坏了也不行，坏了我依然要用严格的自律强行充电，结果呢是越充越漏，后来只能说关机了。那么咱们如何能够从一个低能量的黑洞当中一点点的爬出来，给自己把这电池充满电呢？首先咱们需要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你越努力的去休息啊调整啊就是补觉啥的反而是越累呢？很多低能量人群啊，他们的误区就在于把输入当成了休息。啥意思呢？就是你觉得上班的时候咱们可能是用脑过度，有一些朋友他是体力劳动者，还有一部分是脑力劳动者，上班非常的烧脑，这大脑就是运转都过快了， 超负荷了，就特别累。啊，所以说呢，周末得干嘛呢？去博物馆去接受文化熏陶。我感觉那还是没累着啊。如果说你觉得平时呢这个心态是很浮躁的，就决定要去网红书店啊去打卡静心，我觉得这个是个好的选择哈。如果说觉得生活太单调呢，可以去看看这个什么漫画展呢，啊去探一探什么美食店呢，啊去听一听讲座都很好，就看起来可以把我们变得更加充实很上进。但是请仔细感受一下，在博物馆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不是依然在很被动的接受信号，对不对？你还是就别人都在学习，你的大脑你也停不下来。或者是说上什么网红店，网红店那肯定是人山人海的，都得排队。你在排队的时候，我不相信你的大脑它是一个放空的状态。你大脑肯定想，哎，我上班我做的那个设计那个文件，我那个列表是吧，这是哪地方不太行啊？啊，我写那个文案，我是不是哪个地方是不是还得调整再改一改？大脑它是不会休息的，对吧？哪怕说咱们在听讲座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习惯性的了，哎，一发现他这个想法，他这个思路，这个知识点，我得记起来，于是拿出了笔记本，咔，这钢笔也拿出来了，夸夸一顿记，你这不是给自己补课去了吗？对吧？上班咱们就是处理一些这个业务呀，处理工作，周末呢，咱们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体验，你就放松一下。但是刚才咱们说这些不是放松，你这都是去加班去了，你都是做任务去了。在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啥真相呢？说只有创造才能够真正的治愈空虚，单纯的消费只会带来更深的虚无。咱具体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看别人，你不是看漫画展看啥东西的吗？你看别人画的画，你听别人唱的歌，你在逛别人设计的展，那都是什么？都是别人展示的生命力，而你只是个演，就是一不是演员，你是下面的观众，对吧？咱们就是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的灵魂依然是闲置的啊。就是这种虚假的充实呢，它就像是喝盐水来解渴。你想想，你现在都渴得不行了，咱需要是一杯两百开，不是盐水，盐水齁咸，越喝越渴，对吧？咱们就是大脑已经说这个超负荷了，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输入，我们需要输出，我们需要放松啊。这时候哪怕就是随手拍一张路边的野花，哪怕呢只是在便签上写上这个几个字来记录生活，哪怕给自己来做一碗并不是那么完美的面条，那么这一刻你才是主体，因为你在创造啊，你的生命力它才是开始流动的。那有的朋友说了，我也想这个创作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发自内心啊提不起劲儿，好像就是不太感什么兴趣呀。这呀就是低能量人群最无奈的呐喊了。你想画画，但是一想到画什么呢？画素描我也不太会，漫画也不太懂，山水那都更不行。这一想到画画呀，就想要把它画得特别好，想要发朋友圈展示一下，但是又担心画不好，这时候你就打退堂鼓了。你想整理房间，

会带来高压力。高压力直接导致你整个的行动系统给你干瘫痪了。那咱们这大脑啊，你得承认那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一检测到你就得认真啊，你还得完美，还得被这朋友圈评价给你点赞，立马就给你按下暂停键了。 你拉倒吧，还是别整了，别折腾了，躺平得了。

这个低能量人群自救啊，第一步就是去任务化，就告诉自己说我想画个画呢，我的目的我不是想成为一个画家，我就是为了享受这个颜料涂在纸上的那种哎那个触感，那种创作的能力啊，我就想画个小树，画个小草，我就感受这个当下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咱也没有那个天赋，不可能变成画家。那我整理房间，我也不是为了拍个小红书，我也不是拍个视频，我就是为了让自己居住的环境啊能够更好一些，更整洁一些。写作咱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这个文笔多么的出彩，是你要出彩的话，你个古代那你这个状元呢。我们不过是把当下经历的一些开心的事儿，或者是让我们难过的事儿啊，通过这个像写日记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啊。要允许自己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做不好那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身上吧他都有一个优点，那当然了他也是有一个缺点，那不是全面的啊，对吧？你看有的人他弹钢琴那是特别的优秀，但是他做饭真的很菜。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人，得允许自己有些事情确实就是做不好，得允许自己半途而废，允许自己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对你来说可能真的就是及时行乐，享受当下。那只有当一件事情呢，我们不再背负说必须得做好，干一件事我必须得拿个100分的这种心态，你能打开这个枷锁的时候，你的能量才会这个重新的注入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网上一些文案都说呢，就是你不在乎的时候，你去做这个事情，哎，反倒是更加的成功和顺利。无心插柳柳成荫，有花有心摘花，那花让你养死了。哎，你太关注这个东西，太把这个花当回事了，我太把它想把它养的这心花怒放了，是不是？那鲜艳的就盛开那一瞬间，你不停的施肥，不停的浇水，没事你就摆了它。那早晚让你弄死。

来说说啊，这个低能量人群如何自救，来说一个自救指南啊。既然是已经知道这个病症了，咱们就啊了解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啊。记住一个顺序啊，是先救身体，再救情绪，最后才是生活。你看这都是按步骤来的。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搞反了这个顺序，顺序很重要，就逼着自己先去运动，先去学习，结果呢，给身体干垮了。第一步啊，就是物理重启，把身体呢当成婴孩来养。低能量人呢，他的身体呢，往往是处于一个长期的亚健康的透支状态，这个时候就不要搞什么高强度健身了。你看人家做俯卧撑你也做，人家去举杠铃你也去，你本身你这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对，你得像照顾一个生病的婴儿一样，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晒太阳啊，吃点这个蔬菜水果，少吃点外卖，把这个睡眠给它补充好啊。首先得确保咱们身体它是有能量的，那才能带动你脑子才能转起来。你的身体本身就已经亚健康了，你再强迫自己去健身啥的，那不肯定一会儿就没电了吗？第二步呢，叫心理松绑，把工作定义为

交易。那对于这个低能量高敏感人群来说呀，最大的内耗来源往往是工作意义感的缺失。我们总是渴望在工作当中能够有一个实现自我的价值，说这个事情一旦说你没做好，就感觉哎呦，我太失败了，我整个人生我都失败了。那么换个角度来看呢，上班其实不就是一场交易吗？咱们付出了你的技能、你的特长、你的时间，老板给你开工资，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是吧？不要把这个工作当成是自我价值的一个证明，它其实就是一场交易。第三步啊，重启计划是微小动作，建立确定性的掌控感。咱们不用说一上来就规划特别宏大的什么这个计划，那太累了。咱们每周呢，只设定一个微小主题，就做几件特别小的事儿啊。比如说上班的路上，你就拍一张你觉得非常有趣的照片；午休的时候，你就认真品尝一下这咖啡的味道；晚上回家就写下一句今天你听到的、你感觉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不是？这都非常小的一件事啊。这些事情啊，可以说是小到不可能失败，小到不需要任何的准备，你只要想做，随时都可以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是在输出。不要以为说，哎，不就随手照一张相吗？那有什么难的吗？他也是在输出，他是在创造，对不对？别人拍的一张这个自拍为什么那么好看？你拍的，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似的。别人也是投入啊，他在输出，是不是？也是很用心的在去做，那就是创造。所以呢，请一些低能量的人群的朋友啊，要放过自己。我们不需要说立刻就好起来，咱们就慢慢的一点点把关注点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部感受，照顾好你的身体啊。

0: 曾经爱
1: 过。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下半段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了。来说说什么呢？说咱买车，今天咱不说是轿车好还是 SUV 这个话题，咱说一说到底是三厢好还是两厢的好。

啊，最近啊，身边有不少朋友买车的时候都是遇到了这种问题了。说你说我买车，我是买个两厢的车好啊，还是就是买个三厢的？说实话吧，这个问题呢不太好回答，挺让人头疼的。咱们就看一下这个街上跑的车，就是后面带个屁股的，还有的就是一刀切的，到底哪个好？这个事情吧，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关键是。就看你买这个车，你主要是干啥用？咱先来说一说三厢车啊，就是这种车的好处，它就是后备箱是独立的，你就是后备箱是后备箱，坐人就是坐人，是完全隔离的。你要是经常拉一些大物件，比如说这孩子的什么婴儿车呀，出门得用行李啊，三厢车。装货的能力比较强，而且后备箱那是规规矩矩的，东西放进去也很整齐。再有一点什么呢？三厢车看起来确实是更有面儿。你见过奥迪 A6 两厢版的吗？对吧？你见过大众迈腾两厢的吗？也是好看的，这个线条修长，跑高速的时候呢。风阻小也更加稳当。要是说你经常跑长途，或者因为工作需要开车见个客户啥的，那你得买个三厢。毕竟这玩意儿，它还是个撑门面的东西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两厢车啊，两厢车比较经典的，就最经典，我觉得就是奇瑞 QQ3 了。这款车现在在路面上应该是看不着了，这属于经典老车，你现在是没有了。两厢车的话，看过这个《飞驰人生三》的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奥迪 A3 啊，两厢版的太火了。啊，本身这个车可能也挺火的，但是因为这个电影吧，这个一宣传，这个车更火了。啊，两厢车有很多，你像这 A3 啊，两厢的，大众高尔夫，还有什么这个福特福克斯，很多这还大众的菠萝，非常的这些经典了。本田飞度也很多，这种车吧，它是没有独立的后备箱，后面就是一块玻璃，直接能看到车里面。好处是什么呢？这样的车呢，它车身短，你要是在市区里面开的话，这手把不是那么溜倒的。是不是？你就开这种车相当合理了。你现在你上市里面，是去是好去，停的不好停呢，哪有个地方啊？你车大，你都说我想买个坦克300，买个坦克500的，他说我整个哈弗 H6，整个 H9 的，整是好整，没地儿停啊。你不像人家小两厢车，找个空嘎人就塞进去了，掉头也是方便，简直就是通勤神器。而且呢，人家把这个后排座椅呢一放倒，它其实也能拉不少东西。你说搬家拉个冰箱、洗衣机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两厢车一般来说啊，它要比三厢车轻，因为什么呢？它没有后备箱，它少一股了。对吧？它就少很，它少一些配件，少很多这些东西，它就轻啊，油耗就低，保养也比较便宜。对一些刚买车的新手朋友，尤其是一些女生来说呀，还有在这个城里上班的年轻人来说，就非常友好啊。说到底呢，这个选车呀，就有点像是选对象一样，他没有说绝对的好坏，没有说哎我喜欢瘦的，他说我喜欢胖的，那你就看个人的兴趣爱好了，是不是？你本身你就是喜欢瘦高个，我非说那胖的好看，胖的有安全感，你也不乐听啊。是不是？这玩意就是看自己喜欢什么情怀。是不是？人家就说的天花乱坠，到你那儿你觉得你分文不值，人家就觉得挺不好的东西，你觉得哎这玩意儿是哪个呀？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就是俩字儿合适。你要是住在这个老城区里面，天天在这个窄的巷子里面钻，那就别犹豫了，两厢车那是必须买的。如果说经常跑高速啊，哎需要撑一下场面呢，踏踏实实的你就选个三厢车，那就挺好。
但其实现在呀，很多。

0: 这个两厢车呀，坐的也挺好看的，空间利用率也挺高。三厢车呢，往往在灵活方向发展啊，不管是选哪个，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也不用说听别人的这瞎忽悠，你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呀。
1: 我最牵挂的某人，等待着你的转身，我们会冒雨狂奔去大千世界。
0: 如果说让我来选的话吧，我可能比较倾向于两厢车，因为我觉得好停啊，一个是好停，再我感觉两厢车的话它也不影响正常使用啊，咱也不天天拉货，拉货的话你买三厢也白搭，拉货你得买五菱宏光。

其实也我感觉也够用啊。两厢车的话，就城市带个步啊，上下班就接个娃啥的，这也是够用的啊。但是三厢车它毕竟它有备无患，人是有个后备箱，你不怕是说拉的人多呀？两厢车的是什么呢？就是车小省油啊，这好开好操控。但是你说它的拉人，包括拉货这个承载能力，它稍微薄弱一点的。你就是特别适合什么呢？单身贵族。啊，就是单身的人就开这个车，你几乎你副驾驶你都不坐人，咱能可能考虑坐后备箱的问题吗？那买三厢车吧，是更倾向于就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就考虑家庭方面的出行是不是啊？这个后排的空间呢，主要是家里面老人坐在后面全不全腿呀？空间大不大？坐的舒不舒服？后备箱够不够用？你这放个小孩玩具啥的，这比较就是靠家庭这边的。看什么人群？如果说你这单身的、个性的啊，小青年，咱说买个两厢的大众的高尔夫，绝对是没问题的。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个话题啊。假如说，不论是两厢车也好，三厢车也罢，买到手以后，这个车你得保养吧？那保养其中一项，我觉得洗车呀，它也应该也算是保养这个范围当中的啊。咱们来说一说，洗车太频繁，到底是好事儿，还是个不好的事儿？啊，因为有很多就是爱车的朋友啊，他都是大脑当中有一个执念，说我买完车以后啊，我不管我开不开，我哪怕我就放我家楼下就干停，我这个车呀必须得是干干净净的，稍微有点灰我就得去洗，一周啊得洗个两到三回，他的一周早一会儿不洗，他给车洗两三回。啊，有的人是完全相反。我就不洗车，这什么时候看老天爷心情，什么时候下雨了啥前洗车，那车脏的呢，车牌号啥的，嗯，人都瞅不清了。关于说洗车太频繁是好事是坏事这个说法呢，网上是五花八门，有人说不能洗啊，洗太频洗太多了伤车漆，有人说不对，你说那哪没有道理，那不洗车才最伤车呢，一看你就不懂。你就看吧，这评论那海了去了，有这样说的，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能给你看的你都花了眼了。首先啊，咱把正确的结论放在前头啊，正常正确的洗车就算是一周一次的话不伤车，但是错误的洗车，哪怕说你一个月洗一会儿，照样能把这个车漆干报废了。哎，很多朋友认为啊，说洗车不就是冲掉这个车漆表面的灰尘吗？越干净越好。其实车漆表面呢有一层清漆这保护层，它不怕水，也不怕一些灰尘，但是它怕什么呢？就怕摩擦啊，怕这些酸碱呐、高温，还有硬质颗粒，这些东西呢，才是让车漆变暗、产生太阳纹、失去光泽的真正的凶手啊！啊，刚才这个答案已经给到大家了。洗车太频繁呢，你正常洗车的话，它不伤车，但是有一种方式相当伤车，叫啥呢？搓衣板式的洗车呀。

什么叫搓衣板似的呢？就是你每次洗车都是在做一件事儿，自己把车开到一个哎小河溜，自己动手自己刷，自己动手丰衣足足食啊，就是省钱嘛，自己刷嘛。水溜加上毛巾加上车漆，如果说你的毛巾干净啊，水质干净，没有一些泥沙，那只是说温和清洁，对于车漆几乎是没有什么磨损。但是现实中呢，绝大多数就连洗车厂它都做不到，说完全的就是没有一些这个灰尘啥的。你像咱自己洗车吧，那毛巾上面都是有一些小的是什么颗粒物啥的，咱都看不见，肉眼看不见。你就洗得越勤，那么就代表车身表面的划痕就越多。半年以后，你会发现别人的车漆锃亮，你的呢变成哑光了。这阳光一出来一晒呀，一细看全是细纹，这就是大家说的洗太多了，已经严重到伤害车漆了。也就是说，真正伤车的原因不是说次数啊，而是因为摩擦呀。再来说另外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说长期不洗车比频繁洗车更伤车。很多朋友觉得说，我不洗车，我不是懒，我那是在保护。其实这个想法呢，大错特错。为什么呢？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这车我给它自己制作了一个铠甲，就外面全是灰，就是包浆了，那车造的屁屁的，还觉得这是好事呢。你空气中的酸雨、鸟粪、塑胶啊、铁粉，全都是酸性或者是腐蚀性的物质，那么落在车漆上，你不及时的清理，时间一长了，它直接就渗透到清漆层了，导致车漆发黄啊，失光，出现斑点，这种伤害它是不可逆的，你抛光，抛光一点用没有。尤其是夏天暴晒之后啊，这个污渍呢，它会牢牢的焊在漆面上，有的时候你想洗都洗不掉，你只能去抛光，而抛一次呢，它就会磨掉一层这个车漆，越抛越薄啊。所以呢，老司机都明白，这车呢，它就压根儿不是洗坏的，它就是脏坏被磨坏的。那么到底多久洗一次车才是最科学的呢？啊，来分享一个2026年最实用不伤车不过度的标准，普通家用车也可以这样做啊。你像在这个市区啊，正常行驶的话，就是10天8拉月洗一回是最合适的。雨天呢，走了一些泥泞路啊，沾了一些鸟屎呢，要立刻洗，不要等。你像冬季这个融雪剂，夏天呢铁粉多，适当的缩短到一周一洗，这个频率既能够保持干净，又不会过度的摩擦车漆，这是一个比较均衡的选择啊。比频率更重要的是洗车的方式，这才是真正保护车漆的核心。第一呢，绝对不要用干毛巾直接擦灰，这是相当伤机的动作，那相当于你拿砂纸直接拉车漆。第二呢，少用高压水枪直接冲这个漆面啊，因为啥呢？这高压水枪它的流冲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强的，长期冲呢就会直接破坏车漆的边缘，甚至把一些什么雨煤呀、车标呢全给冲的都松动了。第三呢，是尽量不要用路边自助洗车的粗糙的拖布，那种这个拖把呢，它真是擦了很多很多车了，里面都已藏着一些什么沙粒儿，一擦呢就是一片划痕。第四呢，拒绝强力的化油剂啊，强碱的清洗剂，很多便宜的一些洗车店就是为了洗得快，用强碱药水，当时看着这个车刷完挺亮，几次之后那车漆呀、老化发乌，给你干废了。爱车呀没有错，但是过度的清洁真的没有太大必要啊。车呢就是用来开的，那也不是这个供的呀，你要供的话咱也不买这玩意儿，咱买模型。洗车的目的呢是保护不

是为了折腾啊，太频繁，浪费钱，而且呢，它还增加磨损风险。太久不洗，腐蚀车漆反而更加伤车。那么我们掌握正确的频率，哎，正确的方法，你的车呢，就算是开个五六年，它这个车漆照样是光亮如新，看起来就跟刚买的差不多。看嘛，就是做什么事情吧，它都不能太极端，不能说洗太频，也不能说这一年到头的也不洗，它得讲究这个。一些这个科学啊，是吧？有好的办法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

0: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但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

0: 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前段时间呢，办公室这个90后的小同事啊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杨宗纬有一首歌特别特别好听，然后呢他就放了这个音响的外放放给我听，我一听，哎，红尘来去一场梦啊，这是老歌啊，这是杨宗纬呢在这个综艺节目蒙面歌王里所唱的一首歌，而实际上这一首红尘来去一场梦呢，1993年巫启贤的专辑当中首先出现的，而后来呢有好几个翻唱版本，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首歌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翻唱版，来自于高胜美版本的《红尘来去一场梦》。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听你心中的歌，说起我心中老歌当中的经典，必须是李宗盛的《凡人歌》呀。的确，李宗盛的这首《凡人歌》呢，实际上它是1991年的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啊。《碧海晴天》呢，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是由叶童、刘松仁和李立群来主演的。而这首《凡人歌》呢，我一直觉得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是最大气的描述啊。他的歌词呢，非常。

那对仗工整，而且是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啊！最后的几句，特别是最后的几句，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真的是匠人深思也是画龙点睛的。抱怨归抱怨，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挑战。李宗盛，凡人歌。

这一首李宗盛的《凡人歌》，接下来钟镇涛在《聚散两依依》当中的插曲，记得非常的好听。其实《聚散两依依》这一首歌，节目里放过好几个人的版本了，包括钟镇涛啊、李碧华啊、高胜美啊等等等等。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放一个稍微新一点的版本，来自于许茹芸的翻唱，1981年钟镇涛所主演的电影《聚散两依依》当中的。同名主题曲由琼瑶作词，著名音乐人左宏元大师来作曲的。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4: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16: 风从东方来。

0: 高天上流云，歌声里还是下意识的抬头看看窗外，啊，此时是朗朗的艳阳天。前两天雾霾重的时候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在晒天，晒的是雾霾。那今天呢，各地的朋友晒的都是大多哈、啊，都是晴天。哎，虽然说我们说人要做自己内心的主人，不要因为外界的什么什么什么影响到自己，可是呢不言而喻，看到冬日里暖暖的阳光，看到天上有朗朗的蓝色，深蓝浅蓝，偶尔的拂过那么一两朵云，那种舒爽我想不言而喻。今天的曲目依然是不少，同时兼顾到一些歌曲的年代啊，包括我们的啊听众群的年龄，对哪样的一些歌曲容易引起共鸣等等，为你精挑细选了12首歌曲，不一定全放完，肯定是放不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来听听吧，彩云追月。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逛新城，这是著名的二重唱的经典作品，创作于1959年，也是由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著名的歌唱家张新明、白新武首唱的。这首歌曲藏风浓郁，而且男女生对唱，塑造了翻身农奴妇女俩的形象，反映了拉萨的新气象、新变化。我觉得也特别适合扮上这个藏装之后呢，载歌载舞哈。是的，深深祝福，而且更多的感同身受，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感悟，不同的年龄段经历过不同的事情，会有不同的感悟。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风从东方来。
2: 美妙的草原歌曲，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最东方的民族之声汇聚在此刻的《风从东方来》，聆听在继续，我们的情怀在升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4: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3: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 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8: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呼延灼冷不丁就看到宋江领着手下的头领来观察地形，心中是暗暗的惊喜，那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宋江，这回我看你哪里走。他就悄悄的点了100军马，跟底下的人呐交代一番，你们千万别惊动他们，我呀把这3个头领一块给他抓回来。呼延灼是披挂上马，领着这107军悄悄的开的北门放吊桥，就奔宋江、吴用、小李广、花荣这儿来了。那么这功夫啊，就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宋江、吴用还有小李广、花荣这3个人齐刷刷的站在树林边，把马就勒住了。这时候呼延灼已经赶到这树林边了，可是到这儿就听啊喊杀声震天。呼延灼一愣神的功夫，呵，就听空通一下子，哎，他领着这些人一下子就掉进卸马坑里了。旁边已经有些挠狗手都做好了准备，气着哭吃这几下子就把呼延灼刀上来了，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了个严严实实。他领了这100多人啊，是一个也没回去啊，全都让宋江的人马给报销了。原来这是一个计策呀，哎，呼延灼上当了，人家提前就把卸马坑挖好了，表面上看就3人，一个人没有，实际那人马都埋伏在周围那树林子里边。等他往前一上，招旗呐喊，这一响，他一愣神儿，再想走来不及了，掉进陷马坑了。呼延灼这位大将军就这么着被梁山坡这些好汉给活活的抓起来了。回到大寨之中坐好了之后，这些刀斧手右手提着大刀，左手推着呼延灼就上来了。宋江见了连忙起身，还是那老习惯，亲自上前解开了绳索，然后又找来一把椅子。将军受惊了，请坐，请坐下。哎呀，呼延灼这时候可真是不好意思啊，跟人家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2下啊都做仇了，可是今天被绑起来了，人家不杀他，还给他松了绑绳，让他坐下。这时候啊，有个小喽啰兵端来了一杯茶水，恭恭敬敬递上去了，先喝杯水吧，压压惊。呼延灼那也是红脸汉子，一般的情况下呀，这种人呐都挺重感情讲义气，再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他现在一瞧凌振还有他原来的那些部下都已经归顺了人家水泊梁山了，那肯定是水泊梁山这宋江这人很仗义呀。他呢连忙给宋江施了大礼。宋江，宋头领啊，我对不住你们呐，嗨，将军呐，我们这些人呐 都是身负命案呐、啊，我们被朝廷也是逼得没办法。再说朝廷现在已经腐败到一定的程度了，我们是只反贪官，我们不反天子啊。将来一旦有机会，我们就要接受皇上的招安。如果将军您不嫌弃的话，您呐、啊、就跟我们一块干。放心，我宋江说到哪儿办到哪儿，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带的就有你带的，咱们水泊梁山保证对得起你，包括你一家的老小，我们想办法尽快派人把他们接过来。那么紧接着宋江就把前几位头领这所有的情况一一的跟这个呼延灼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呼延灼再一瞧，哎呀，水泊梁山这些人也是军纪严明啊，跟正规部队没什么区别。那当然了，从把宋江入到了水泊梁山开始之后，水泊梁山的军卒就开始接受朝廷那些正规军的训练，所以现在水泊梁山的人马可不像那些小山头那些小山大王雾渣渣的，除了抢就夺，现在已经有一定的章程纲领，有一定的管理程序，各负其责，各干各的事儿。宋江在这方面可以说为水泊梁山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再加上朝廷有好多正规军的官员入了伙之后啊，这逐渐的就开始接受了正规化的教育了。呼延灼到这个时候只好归顺了水泊梁山。现在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呼延将军那匹踏雪乌骓马还得还给将军呢。李忠和周通马上就把这匹马又还给了呼延将军。呼延将军得到这匹马之后，对水泊梁山是更加信服了，讲诚信呐，好，我就跟着你们干到底。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呼延灼这位将军呐、啊，他也想立立功。你们既然信得着我，你们呐，把我那100多人马交给我，让他们穿好原来的衣服，跟着我回去，我一定把这门给你叫开。因为现在他虽然投靠水泊梁山了，只是他自己知道，慕容知府还蒙到鼓里啊，就以为呼延将军出来啊抓宋江宋头领。那么这样一来好办呢，找几个小军校打扮成宋江吴用，花大膀子给他们绑上，让他们坐在马上。呼延将军呢顶盔贯甲罩罗袍，后边压着阵，再加上这100多个士兵，这回啊都换上水泊梁山的人马了。为什么呢？宋江也多个心眼儿，他呀还有点不托底。就这样，呼延灼领着人马大模大样的就回来了，来到城墙底下喊了一声：喂，我是呼延将军，快报慕容知府，我已经把宋江吴用给抓来了，快快快给我开门。这慕容知府一听说呼延灼回来了，太高兴了，什么还把宋江吴用抓来了，赶快开门。这军士啊吱嘎嘎嘎嘎嘎嘎就把这吊球放下来了。呼延灼将军领着手下的100多军卒大大方方的就进来了，来到慕容知府面前。那些小军卒啊都是梁山坡的这些人装扮的，再说慕容知府也不一定都认得全，其中秦明也装扮成士兵了。他来到慕容知府身边呐，把这狼牙棍举起来，啪，这一下子就把慕容知府的脑袋给打瘪了。那么谢珍谢宝一下就放起火来了，欧鹏王矮虎呼啦啦啦就奔上城了，后边的人马一下子哗就拥进城来喽。 到城里宋江，赶紧下了一道令，不许伤害任何一个百姓，专抢钱粮。这还不算，还得到大牢里把孔明和他叔叔孔斌一家老小给救出来呀。那么这时候啊，孔亮啊来到牢营里边，把他叔叔和他哥哥孔明救出来了。这时候这些人呢、可开了杀戒了，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小是一个没剩，全斩了，把他家里的家财呀都装上了车，然后把青州城里所有的粮食还有马匹，再加上这些金银财宝，通通装上了车，包括那些草料，一共装了六七百车呀。这回大伙高高兴兴的回到了是水泊梁山。回到梁山之后，李忠、周通赶紧派人回到桃花山，把桃花山看山的那些人马还有钱粮也都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放了一把大火，把那山寨全烧光了，就是不留后路。那么鲁智深也一样，派施恩、曹正回到二龙山，把张青和孙二娘得接出来呀、把那人马钱粮也都装上车，把宝珠寺一把大火烧的是片瓦不留啊。几天之后，这三山人马全到水泊梁山汇齐了。等宋江领着手下这些弟兄，包括新来的这些首领，回到了大寨，在聚厅还得照样得排排座位呀，因为这山寨上最难排的就是这座次。你看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一开始干的时候啊，大伙心挺急，一到论功行赏，是谁在先谁在后，那么就有矛盾了。要说人的本性有的时候挺有意思，你看动物世界演的就特别微妙。那几头大狮子吃一头野牛的时候，分工特别明确，谁咬脖子谁掐大腿，谁呀一口把那肚肠子给它掏出来。当这个野牛咬死之后啊，这几个狮子分食的时候打起来了。为什么呢？这叫既得利益。这些农民起义领袖也都犯这毛病。你看大伙一块干的时候啊，心挺齐，一旦得了利了，这就啊分心眼了。那水泊梁山也一样，这一分座次，谁在先谁在后，这个事儿啊就难了。好在宋江他有一定成熟的经验，他首先安排大家是大摆筵宴，庆贺呼延灼、鲁智深、杨志、武松、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一共12位新头领上山。原来那些头领照样那么排着。就在大家坐好了之后，这林冲他来到鲁智深跟前呐、他和鲁智深是有特殊的感情啊，他就把鲁智深在野猪林怎么搭救他这件事儿跟大伙说了一遍。很多人呐都知道这件事儿，但是林冲今天头一次自己当着这么多弟兄的面说出这件事儿，这就给鲁智深抬高身份了。鲁智深不光从人品还有这武功，在水泊梁山里边就得往前排一排。再说杨志和林冲那交情也是非常的深呐、两人打过仗啊，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啊，没有那次交锋，互相之间呢还不一定有这么深的感情。这回杨志见到林冲之后是别有一番滋味啊，哎呀，我那次直接上山不就得了吗，何必遭那个罪呢。哎，智取生辰纲，自己本来实心实意的为梁中书着想，可结果被人家梁中书给陷害了。行啊，该走咱们哥们走这条路，这叫什么呢，这叫天命吧。因为那个年头啊，人们都迷信，所有的事都相信天命。 这就应了那句话，千条江河归大海，大家伙是极大的欢喜呀。水泊梁山的人马也多了，赶快的安排汤龙这个铁匠总管打造兵器呀，又安排侯建按28星宿的星位造了28面大旗呀，是飞龙飞虎飞熊飞豹，这旗造的是掐金边走金线啊。同时在山边四面筑起了墩台，这墩台一造起来，那气势可就大了。墩台啊都安上了这石炮，重新又造了西路南路两个酒店，专门迎来送往上山来的这些英雄好汉。再说万一有敌情，可以飞报军情。山西路酒店安排张青孙二娘夫妻俩，因为他们两个发明了人肉包子开酒店的行家。山南路的酒店呢还照样让孙新顾得少夫妻开手。山东路的酒店照样是朱贵月河，就是那小嗓门唱歌唱特别好的那铁轿的月河。山北路酒店照样是李立石谦开手。三关之外啊还天造寨策，分别调派头领去看守，各就各位啊，这些人是照样各尽其责，不许违令，如果一旦有违规的，那是定斩不饶。这规矩定下了就得执行，这才能体现梁山坡那是有组织有纲领的一套人马。就这样，水泊梁山这些人重新各尽其责，该练兵练兵，该操演军马是操演军马，水军也是照样该操练操练。又过了一些日子，那么有一天，鲁智深这个人呢有个毛病，就是在一个地方他待不住，他总好动。他就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事来呢？他就觉得现在呀这梁山的气势这么大，占据了浩浩荡荡的800里的水面，这人马也聚集了这么多，这些能征惯战的勇士不少，兵马呀已经有好几万了。但是他就想起来了，自己有一个好朋友啊，就是九纹龙史进，咱开书一开始就提到了那个小英雄。他呢曾经跟王进

那个少华山是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但是它毕竟啊是个危险的地方。朝廷一旦发大兵，这少华山哪就不保。打虎将李忠跟他也是朋友，他曾经跟打虎将李忠学过拳脚。这个九纹龙史进不光武艺高强，他手下还有个神级军师朱武，一个跳涧虎陈达，还有一个白喉蛇杨春。他们四个呀，在少华山聚义。我就想，能不能把他们也拉进咱们的队伍呢？这几个人要是到了咱们水泊梁山这，咱们的力量增强了，他们呢也减少了危险呐。再说呀，这个九纹龙史进非常仗义呀，我呀还真怕他点人情，在瓦罐寺没有他相助，那生铁佛我还真不好对付。宋江一听，哎呀，你说这九纹龙史进，我早就听说过，这人在江湖上很有名望啊，怎么办呢？我说老弟呀，你要是能亲自去，你把他们请过来，因为你熟悉这路线呢。我说宋头领啊，这武松武二郎跟我一样，都是出家人打扮，因为他是行者。我要是跟武松武二郎，我们俩一块儿去，你看行不行？实际鲁智深就是想找个伴儿。宋江一合计，好吧，那你就跟武松即刻下山。宋江把鲁智深、武松打发走了之后，但是他放心不下，他就安排神行太保戴宗，你呀，走得快，神行太保嘛，飞毛腿，你悄悄的跟着，打探打探消息。万一这两个人要是有什么闪失，你马上回来禀报。这戴宗领命，在后边悄悄的就跟着去了。咱们简短截说，鲁智深、武松这两个呀，都是出家人的打扮，减少很多麻烦。不长时间就来到少华山，少华山的小喽啰就发现了，哎呀，两个出家人。上前就把他俩拦住了。哎，这两个出家人，这山可不是你们随便上的，你们呢，走那条道。哈哈哈哈，鲁智深乐了。哎呀，看来你是少华山的小喽啰兵。告诉你们，史大王，我是他的好朋友，我姓鲁，叫鲁智深，让他赶快来接我来。这小喽啰啊，早就听说有一位江湖上的好汉，过去是个提辖，后来啊出家当和尚，法号是鲁智深。我说，你们在这等着。他一回身呐，小跑上山去报信儿去了，不大功夫就回来了。结果呢，谁来了？神机军师朱武，还有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哎呦，他们下来一见面，二位是我们头领的朋友，我就是鲁智深。哎呀，快请上山，快请上山！说着话，他们就把鲁智深和武松领到山上了。你看，到了山上之后，他们仨是拿头便拜呀。鲁师傅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啊，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鲁智深这时候也把武松给他们三位一一做了介绍。介绍完了，鲁智深这人急性子，我们呐，这次来得非常急。我告诉你们吧，我们现在已经不在二龙山了，我们到梁山泊，晁盖、晁天王和宋头领那里边入伙了。这次来就是要见见你们史大官人，他怎么不出来呀？朱武一听，哎呀，大师啊，您听我慢慢的说，这史大官人原来是在山上，而且还是我们的头领。因为我们几个交情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交情。他们就把九纹龙史进的交情讲了一遍。得了得了，这些事儿啊，我早就知道。

0: 为了你们几个，他家里边啊，片瓦不留，一场大火都烧了，就是为了你们几个摊的官司。你就直说吧，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吧？
1: 这神机军师朱武被鲁智深这一问，当时这眼泪就流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
3: 所
4: 见，
3: 听
4: 所
3: 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
4: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

0: 情，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重点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 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

0: 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8: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7: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9: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7: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0: 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7: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2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7: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2: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3: 我们的衣服送到那个安吉点，然后送到从南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7: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3: 现在我们公司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0: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 辛苦了。
2: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4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4: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5: 辛老师好。
1: 哎，你好，
5: 我是任天阳，
4: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5: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1: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5: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2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

0: 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1: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乾坤，烟絮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最新动态，地灾隐患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0: 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动武，还玩后花园那一套，美国正给拉美带来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两家公司均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媒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常规时段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打进一球，从而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黄友正向鹏夺冠，秦宇轩蒯曼3-0战胜王晓楠李怡慧获得女双冠军，林诗栋蒯曼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获得混双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的后续情况。7月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现场人员搜救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昨天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救援的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激进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目前彭水县已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矿山砌渣场、景区山岩体等高风险区域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昨天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以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救援人员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建松对中国之声表示，灾害发生当天，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就调派了技术力量，开始对崩塌体进行动态监测。
3: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马上开展现场踏勘，最终在灾害现场对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测点位，就迅速布设了一台地基雷达，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崩塌体及周围开展形变监测，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救援专家正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的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现场救援争分夺秒抓紧进行的同时，彭水县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也在加密进行中，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或者启动熔断机制。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向福超告诉记者，17号发生山体崩塌以后，他也接到了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灾隐患风险进行排查。
4: 我的网格的话，地处了我们沙陀社区城新镇域最繁华的地段，就是这一块叫沙陀街。我的网格人口的话，大概900多人，巷子多。
5: 大概有多少栋楼宇啊？
4: 150多栋。
2: 向福超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的网格片区很多都是老房子，这几天各项安全排查已经在密集进行，实际上他每天也都会去巡查走访，如果遇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安全隐患排查的频次就要加密开展。
4: 我们肯定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处置、及时转移群众，是这样一个流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移，特别是雨季，避免我们辖区网格发生塌方啊，比如说危房的倒塌呀，这些要提前排查、提前的预警。如果说我发现了之后，要立即上报给余快镇平台，第一时间网上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社区层面能选择的就处理掉，如果说不能处理的，就继续往上往街道这个层面去处理。
2: 记者在当地随机走访中看到，紧急排查也同步在其他街道社区展开。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党支部书记传茂林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和社区的网格员已经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点位进行了再次排查。
6: 有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就要网格员过来排查，各家各户的走访有没有灾情、山体滑坡的这种症状。如果是有了，跟我们街道做报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现场的勘察，勘察过后就往街道相关的部门就报告上去。
2: 传茂林说，几天前担子社区就排查出一处山体存在安全隐患，迅速上报以后，目前街道正在协调专业技术力量进行评估，涉及到的群众已经进行了转移。昨天一早，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再次来到这处新增的隐患点排查。
6: 早上7点钟到8点钟的时候，我们又来勘测了。现在就是说要地质专家回去了，给我们做了报告之后，我们才有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嘛。
2: 彭水县绍兴街道滨江社区地处老城区，目前有2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在密切和街道干部、技术人员沟通对接，再次到社区地灾点勘查，包括此前已经治理完成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在此次排查的范围内。
7: 都已经行动下来，现在只是说我们作为社区干部来讲，我们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再来给我们鉴定哈，是否有存在有安全隐患。
2: 彭水县绍兴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小黎表示，绍兴街道共有16个地灾隐患点，这几天都在紧急全面排查。
8: 我们总共16个，我们街道纳入地灾点，要市里面的规制部门通过认证过后，才能够入那个库。我们的人员，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我们只是面上的排查。
2: 地质队的，
8: 他们对我们网格员排查出来的情况进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是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松，在垮，我们就喊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他们去斟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该转移我就转移人口。
2: 当地已经明确要求，将717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并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能整治的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立即增设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确保类似情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近期还要加强防灾演练培训，对村社干部、交通景区在建工程管护员等基层防灾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基层一线防灾避险能力。
0: 重庆地灾隐患排查正全面铺开织密全域防护网，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1: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而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危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了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载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9: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0: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骑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9: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10: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9: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 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11: 反正地方有难，八方支援。
12: 您会修车吗？
11: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12: 我那个离火车的那个安全点。
9: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修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
13: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五点钟我也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两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四点钟就我就发现有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9: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两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13: 红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红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9: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14: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2: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一层？
14: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四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12: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14: 嗯，对的。
9: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何建。

0: 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
1: 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人工智能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 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看一看。
2: 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蔬菜的机器人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展台的负责人徐世超介绍，这个机器人叫星月，是智能配餐机器人。四个这样的机器人呢，就可以组成一个配餐生产线，一天能做出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的机场落地应用。如果你从这里搭乘东航的飞机，你吃到的飞机餐很大概率都是出自这个机器人之手。
3: 星月机器人为我们很快速的、很标准的去制造出来符合我们标准的一些餐食，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配出来你想要的各种餐食。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凉皮呀、凉面啊，都可以加工，包括煮啊，然后一些酱料的配比，我们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做这个东西。
2: 从一份飞机餐的精准出品，到对未来家庭餐桌的延伸想象， AI 在餐饮领域的落地，正在让做饭多了一种标准高效的可能。转角处的另外一个展台呢，标语同样引人注目，写着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钢铁行业还是那个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但展台负责人曹晓峰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4: 比如说以高炉冶炼这个场景，那原来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高温去控制一个炉温，比如说到2600度的高温控制，比如说10分钟，矿石原料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那这个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然后来控制的。那现在我们把宝钢从1978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些生产的数据提炼出来，形成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那么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我们就成本会降，第二个我可以积累这么多年专家的这些，就是通过数据把它积累下来，第三个我可以减少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2: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从生产控制到设备管理，从能耗管控到合同订单，均已经纳入了 AI 的应用规划。
4: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造型，面向不同的工种，这当中包括了像焊接、拆包、捞渣，还有运输大的钢卷的这个运输搬运的工作，原来都是靠铲车，现在全部把指令发给机器人，它自动的会把产线上的已完成的钢卷搬到我们指定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堆放好，等到有货要运走的时候，那么机器人主动去拿。那么还有很多的像点巡检，让机器人去跑，我们可以远程通过大屏能够监控所有的机器人它的作业状态，包括它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当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工人去管理它。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十大镇馆之宝日前揭晓，一个基于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记者发现，在这个智慧药房中，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在通用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展台负责人江波介绍，该方案已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店落地。
5: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由人工核查之后，由我们的快递小哥把它取走。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药房都是24小时营业，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非常好的分担大家夜间的这个工作压力。
2: 记者还在展厅里看到了一款名为艾玛的应用，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 AI 知识管家。展台负责人李期待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大模型应用创建自己的知识库。
6: 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零碎的，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还是日常上面的信息都存在这个知识库里面，那艾玛就会作为您的 AI 知识管家，帮你把这些知识管理沉淀并且用好。无论是输出一个非常详细的 PPT， 还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研究报告，甚至是一个网页的文件，这些内容都可以由 Emma 的知识 agent 来帮你完成，它就能够基于知识库完成复杂的任务。
2: 把这个工具放在教育场景里，更会发生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学生想要获得名师指导，只能靠课堂的几十分钟，那现在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知名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仿佛他的 AI 大脑。学生呢可以随时提问，艾玛只会基于这位老师的知识体系给出有思考的回答，而不是泛泛的搜索全

0: 全网信息，从机器人大厨到 AI 炼钢再到名师分身，几天走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AI 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已经扎进了生产线，端上了餐桌，走进了课堂，使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教育公平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了更大的模型或者是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突破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2天拿下了40亿票房。
0: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7: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8: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7: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9: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10: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11: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7: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3: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4: 都准备好了吗？
15: 欧了。
13: 假扮。
7: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13: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6: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7: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7: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危机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8: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
14: 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13: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7: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8: 咱们是六马组。
1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3: 你和我，
22: 我
3: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3: 警官，我真的是那起肇事逃逸案的目击者。
24: 还有一封匿名信，
23: 我就是夜
24: 游泳池里没人，怎么会有救生圈呢？
25: 你看，游泳池边上，
26: 那个人死了吗？
23: 怎么了？什么？
24: 不是偶然溺水，
26: 快报警！
23: 是洗发液，
25: 应该是他杀。
23: 怪不得划了我一跤，难道是张健干的？
26: 不会的，姓张的杨艳艳杀了害死她男朋友的人，吓唬我表哥的。
23: 你快走开，艳艳，快走，车要爆炸了！
26: 哎呀，你们别走。快救救我，我的衣服卡在车门里了。
7: 多听听广播剧，幸福不像花儿一样。
23: 哎，同志，我
27: 干嘛？哎呦，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这儿不负责逆查询啊。下一个。
23: 等一下，我就说一句话。警官，我真的是那起肇事逃逸案的目击者。
27: 你踊跃争当好市民，这点表现很好，值得我们警务人员学习啊！可是你光凭提供一辆宝石蓝的马自达6的资料，连车牌号码都没记下来，我们没法查呀！你说你也辛苦来了5、6次了，我们这儿是办事机构，有自己的规章制度，还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哎，你自己回头看看这长队，每天得有多少人等着办事呢？你呀，就快别添乱了啊！下一个。
23: 得，我走还不成吗？
28: 哎，这个修理厂地图上没标记。哎，兄弟，你们这儿最近有没有一辆宝蓝色的马自达6？来这里修过撞伤？
29: 啥？哦，是啊，前几天有个人来了，告诉俺如果有人打听车的情况，他给准备了一份礼物，还跟俺说一定要交给他。给你，就是这个。
28: 给我礼物？谁呀？
29: 俺不知道，他没说他是谁，就让俺给你这个。
28: 哦，
23: 严孙，怎么回事？哎，兄弟。你还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吗？
29: 嗯，他戴了个大墨镜。
23: 高个矮个？
29: 他没下车。
23: 胖子瘦的？
29: 天太黑，俺没看清。
23: 你好，我走了。哎，对了，要是以后那个人再来找你，你马上打电话给我，这个是我名片。
29: 哦，好，
23: 谢了，兄弟。
28: 城里满街霓虹灯闪亮，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却感到害怕。 那个给我瓶子的人一定是那个肇事司机，他是想毁了我。

0: 哎，这是信，电话单，怎么从门缝塞进来
1: 啊！

0: 喂，大伟，大伟，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0: 大伟，有人威胁我。
1: 什么呀？你做梦了？
0: 不是，大伟，你好好听我说。
1: 好，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
1: 哎，有话你就说，不说我挂了啊。
0: 哎，最近我摊上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前几天我看见一辆宝蓝色的马自达6撞了人逃了，我就去车管所让他们查，他们不给查，说没法查，因为我没记下车牌号，我就自己开着车到处去查，然后就有人威胁我了。
1: 怎么威胁的你？
0: 今天我收到一瓶盐酸，还有一封匿名信。
1: 信上说什么了？
0: 说如果我想安然度日，就不能再查那辆车。
1: 那你可要小心点儿。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干嘛非得查那辆车呀？
0: 我就想着不能让受害者白白没了一条命啊。
1: 人家没了命，你也没必要陪着一起啊。
0: 大伟，你帮我播一条寻车广告，就查那辆车，肯定有人看见了。
1: 哎，咱先别管有没有人看见，要是那人闹到电视台来，你工作还要不要了？再说了，那个人敢威胁你，难保他真做出什么事儿来。你呀，还是别再管这件事儿了。
0: 我就是心里边别扭，我看见了还装没看见吗？这又不是小事儿，那是一条人命啊。
1: 你见义勇为，可干嘛非得搭上自己啊？说不定对方是什么权贵呢，你这种无权无势的小市民，哎，你能怎么着？
0: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 你还是得了吧。哎，别查了啊，睡觉。
2: 先生，哎，这位先生，买游泳卡送午餐券呢，您看看。
0: 啊，什么呀？
2: 我们现在搞活动呢，只要您购买游泳卡，我们就送午餐券，就是训练中心的。您肯定也喜欢游泳吧？
0: 嘿，你怎么看出来的？
2: 您看您胳膊上的肌肉，喜欢游泳的人都这样。
0: 行吧，看你嘴这么甜，来，我看看。
2: 哎，我也要一张。
0: 哎，还有没有个先来后到了？
2: 我昨天就约好来取的。
0: 那也不能这么嚣张啊，我买了。
2: 算了，碰到这样一位绅士，真让我鄙视。您再给我拿一张。
3: 哎呀，这位小姐，不好意思啊，手里的都卖光了。
0: 要不咱俩一起去，反正这张卡也不限人数，费用算我的，这样成了吧？
2: 你，
0: 请你游泳也不算什么了。健身不分性别吗？带上你的泳衣，带上你的毛巾，跟着那马车来。
2: 你自己留着吧，贱。
0: 哎，你说什么呢？长这么漂亮，怎么这样说话呢？真是人不可貌相。
2: 哼，人不可貌相，我倒是告诉自己人不可貌相来着，可您呀，也得配得起这句话。
0: 你，
3: 哥，咱不生气了。他其实人挺和气的。
0: 哼，和气，这也叫和气，简直是。
3: 别在意嘛。
0: 好，方便的话您可以把他电话给我吗？
3: 你要干嘛？
0: 我想报复他。
3: 我不给。
0: 我想报答他。
3: 骗我。
0: 我想追他。
3: 哦，好吧，走，给。
4: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杨艳艳，很是漂亮可爱，尤其是生气时耸鼻子的时候，也许缘分来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仿佛冥冥之中他就在一个十字路口等待着你，安安静静，或早或晚，也许看不到结果，但我不想错过。大伟，我最近遇到一个女孩。
5: 谁？我怎么不知道？
4: 其实就见过一次，最近我老想着他。
5: 你小子也有今天呀。

0: 败在人家石榴裙下了吧？
1: 哎，你别胡说啊！
0: 哎，快说说，哎，你喜欢人家什么？
1: 他嘛，高高的，瘦瘦的，身材超好的，头发长长的，脸蛋又漂亮，就算他跟我凶，我都喜欢。
0: 没出息，哎，你做梦都梦见他吧？
1: 你说起做梦，我昨晚还确实做了个梦。
0: 你梦见他了？
1: 要是梦见他就好了，我醒来的时候，我全身都是冷汗。
0: 什么梦啊？
1: 梦见我在路上走着，广告灯旁边的车站有很多人在等车，都是没有脸的影子，路灯一闪一闪的。进站的公交车没有减速，撞向等车的人，到处都是血，血肉模糊
0: 哎，你又想起那辆车了？
1: 的。当时我亲眼看到那辆车撞死路边的一个男人，手里还握着一束玫瑰花，他的女朋友就在马路对面。看到被撞得浑身是血的男朋友跑过去又抓又咬，后来被人拉住了，就蹲在地上哭，那辆车就趁机逃了。
0: 你说，你是为了什么呀？
1: 为了什么都好，我就是放不下这个事儿。唉，马路上根本就没有鬼，但来往的车辆多了，就有了鬼了。
0: 哎，你呀，你放不下也不成，你忘了你是怎么被人威胁的了？哎，行了，别再想了啊，我劝你啊，还是忘了的好。哎，对了，我去拍摄采访，你去不去啊？
1: 不去。喂。是杨艳艳吗？我想请你来看电视台的晚会，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我呀。我就是那天跟你抢游泳年卡的那个绅士。我真是完蛋了呀！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呵，你还说我呢？你还不是一样丢人？
1: 你还没走？喂，喂，哎，我是昨天给你打电话的，哎，你别挂，你别挂，你听我说完。
2: 好，你说。
1: 你拒绝我，就等于拒绝一个去电视台看晚会的机会，那样是不理智的，甚至是放弃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你不晓得样子有点骄傲，但是太久我受不了。如果下场大雨那也好，我可以找话题好继续跟你聊。你生气的样子很有味道，但是太久了我。

0: 你说你刚才像面试一样，谁理你啊？哎 服了你了。
1: 哎呀，那你给我想个招呗。
0: 想个泡妹妹的招？
1: 废话。
0: 嘿嘿嘿，别说，还真想到一招。我说你小子这几天就不对路子，都打了多少次电话了，人家理都不理。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啊。
1: 真的？
0: 那还用说？他经常去哪儿啊？
1: 卖游泳年卡的小妹妹说，她经常去商厦广场那边。
0: 哦，好，我想想。
1: 我说你卖什么关子呀你？
0: 嘿嘿，洗发水计划。
1: 洗发水计划？

0: 哎，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 快走。
0: 哎，都快下班了，你这带着摄影机和话筒去哪儿啊？
1: 快点走，到了你就知道了。你可看好了，哪个是杨艳艳？
0: 你来找杨艳艳？
1: 不然呢？你以为我真那么闲呀？下班了还瞎忙活？
0: 哎呀，哎，你看，那个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就是她，杨艳艳。
1: 哪个呀？那个穿防寒服的矮个儿吗？
0: 哎呀，不是不是，防寒服边上那个高个儿留披肩发的那个，那个就是杨艳艳。
1: 哦，好嘞，行，你老实待在车里吧。
0: 喂，你。
2: 嗨，小姐啊，你好，我们在拍一个洗发水的广告，想请您谈谈平时是怎么
0: 马六
3: 啊？怎么感兴趣？
0: 哦，我就是喜欢看看紧凑型的赛车款。
3: 哦，哎呀。
0: 啊，我帮你剪。
3: 多谢了。
0: 啊，不客气。咦，逛商店可以把包放在车里的呀？
3: 包里都是文件，没关系的。
0: 哦，我也打算买这款车，方便给我你的电话吗？我只是想知道你开这车的感觉，想做个参考。
3: 这样啊，我叫阿兰，刚才不好意思麻烦你了，留电话就算了。我嘛，对车完全外行，其实你可以找个专业厂家去咨询的。
0: 哦，好吧，谢谢你啊。
1: 给杨艳艳发短信，就说今天晚上第一剧场频道有采访他的节目，晚上8:30。
0: 哎，是吗？哎，这好啊，这个，我马上就发。
1: 看把你乐的。
0: 大伟，先放一遍我看看。
1: 怎么样？
0: 我的天哪！
1: 怎么样？有创意吧？
0: 你们怎么剪的片子呀？怎么那么像鬼片呢？阴森森的呀！啊！
1: 哎，你别不知足了，老总还夸我点子好呢。
0: 杀了我吧！你卑鄙无耻呀！你这个，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柔弱的肩膀上。
1: 哎呀，你不明白，这个叫欲擒故纵法。
0: 喂，是我。
4: 什么事啊？
0: 大伟给我好几张国家大剧院的票，我想约你到国家大剧院看戏。
4: 啊，好。
0: 真的？
4: 嗯。
0: 真是太好了，我以为你看了采访就。
4: 做得挺好的。
0: 那就好，那就好。
4: 几点的戏啊？
0: 哦，看，我都忘了告诉你，星期天下午3点。
4: 嗯，好，大剧院门口见吧。
0: 这儿，
3: 这是我朋友阿兰，你说有富余票就一起吧。
0: 哦，
3: 嗨，上次我们见过了，你不介意我一起来吧？
0: 怎么会呢？你开车来的？
3: 是啊，我记得上次你说喜欢我的车。
0: 嗯，是啊。
3: 哎，要开场了，快进去吧。那就这样吧，我跟阿兰先走了。
0: 别呀，去喝杯东西吧，这附近有家咖啡店挺不错的。
3: 好呀，反正我也渴了。
0: 上次的采访我以为你会。
3: 没什么，这是艺术加工的需要，后来我让几个姐妹也看了，她们呀都乐翻天了。
0: 你不介意就好，大伟和小郑整天神经兮兮的。
3: 你在电视台工作，突然有人采访我，我就那么没脑子啊？我早知道了，大伟也见过，我是他之前采访教授的助理。
5: 晚报上有条小评论提到鬼屋洗发水的采访，说有望被评为本年度最有创意奖。
0: 是吗？
5: 歪打正着了吧。
0: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不太忙的话， 我想请你游泳，行吗？
5: 好吧，不过我游泳是菜鸟，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哦。
0: 嗯，
5: 咱们该回去了。嗯，好。
0: 我看阿兰的车倒是挺地道的。
5: 哦，嗯，阿兰在我们大学进修工商硕士，企业赞助的，咱俩关系挺好的。嗯，我知道你喜欢我。嗯，找个合适的机会，我想跟你说清楚我的过去。
0: 爱情的一线曙光居然也照到了我这沉寂多年的心里，而且来得如此绚丽。我很好奇，杨艳艳话里有话，她的过去究竟有什么不同寻常？尽管如此，我依旧没有放弃调查马自达六的事情。没想到你真来了。
5: 答应你了怎么不来？
0: 走吧，我们去四楼更衣室。诶，等一下。
5: 嗯，怎么了？
0: 哎，你看那边游泳池里没人，怎么会有救生圈呢？
5: 也许管理员忘了清理吧。
0: 过去看看，有个人在水里。
5: 是啊，他喝醉了吗？
0: 不像。哎
5: 哎，小心。
0: 怎么这么滑，害得我差点跌倒。
5: 那个人死了吗？
0: 什么？
5: 快报警。
6: 今天谁值班呢？
7: 是我。
6: 哦，你当班。救生员呢？
7: 他吃夜宵去了。以前这儿从来没死过人的，游泳的都是附近的白领。
6: 你们是怎么发现尸体的？
0: 我们刚要下水游泳，发现水里有人一动不动的，我们怀疑他出事了，就报警了。
6: 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周围有什么人呢？
0: 好像有个人在跑步。
6: 跑步？那个人你认识吗？
7: 哦，知道知道，他叫张健。
5: 哎，你看这泳池边上
0: 怎么了？是洗发液，怪不得划了我一跤。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幸福不像花儿一样》，程华由陈安饰演，杨艳艳由苏青年饰演，阿兰由小 M 饰演，大伟由雷欧饰演，警察由波洛饰演，促销女由花小蜜饰演，值班女由尹文竹饰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时快时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0: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说新闻。近日呢，网上出现了一篇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情况通报，经过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的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通报称，接到新线索后，学校高度重视，立即组建由多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比对、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申辩等，深入开展核查工作。经过核查，